0: F4 烟火的季节，之前你也听到莫文蔚他不爱我。早上八点零九分，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是我晚分陪伴着你到中午的12点。也看到了你发来了 WhatsApp， Alan， 对，今天是我值班。关良早安， Colin， Mark， Jim， 佩如，听众4190，还有东尼， Peter，还有我看到这里，秀芬，对，秀芬还把我的名字给点出来，哈哈，因为秀芬有关注我的 IG。 早安 Susan， 哇哦， Susan 在做她非常可口美味的早餐，看得我肚子饿，还做三文治给她的孩子们。对啦，在家里有吃了香蕉，谢谢你的慰问。早安 Hon Egg， 早安 Francis， 还有 Daniel。是啊，这个是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了，像 Dana 所说的，所以希望大家已经准备好为今年下半年开始冲刺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对啊，已经就这样要过半年了，对不对？年头设下的那些 resolution， 那些智力要完成的任务，你的进度如何呢？早安 Adeline， 早安 Edward。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任务了，就是陪孩子出国。对啊，其实我星期三刚回到新加坡，就和家人去了一趟北海道，非常不错的旅程了。但是对啊，早安秀珍，早安 Sharon， 就是因为和小朋友，我的小朋友还真的很小啦，还在读幼儿园，所以对啊，陪他们去旅行回来，我就觉得自己还要再放多一个假，累垮了。对啊，我反而觉得去年出国回来了，林回来了，我舍得回来了。我是觉得带两个小朋友出门真的要很小心。然后在那里，虽然说是天空很辽阔啊，对啊，风景很漂亮啊，但是我总觉得我的心会一直悬着，因为我好怕我的孩子迷路，或者是跑不见了，还是撞坏人家的东西。然后在北海道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就是我们去了一个音乐盒的博物馆哦。然后我本来觉得哦，博物馆嘛，所以东西应该是镶起来美美的，然后可能有一些互动的部分让小孩子玩。然后结果我才发现到，天哪，它原来不算是个博物馆，它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两层楼，然后摆满着各式各样的音乐盒，然后是没有镶起来的，还有三楼吗？对，有三楼，对，三层楼大的一个音乐和博物馆，它到第三楼那边，它就有放一个那个 Do Not Touch， 不可以动的，就是不要去碰他们的东西的一个告示牌。可是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它都是有在售卖，很多不一样的音乐盒。然后你想象一个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一个差不多几千个音乐盒的那个博物馆里面走，跟你讲我好害怕。他们就每个拿来那边转，我就 OK 小心放下来。然后我又很怕我的包包撞到东西啊，我又很怕小朋友横冲直撞，天啊，真的是心惊胆战。然后就在那里就匆匆的就 OK 在这里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很快速的离开了。所以还是去辽阔的地方让他们跑，享受阳光，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一点。早安 Pamela， 早安 David， 早安 Edward 德伦，早安 Kenneth。 对啊，谢谢你们这么早就来打卡了。继续收听今天的963号时光好 FM 呢，还是有好歌送给你。待会儿的天天向好，告诉你呢，就算这个世界对你怎么样都好，你还是要懂得好好的珍惜自己。先听听下一首梅艳芳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对得起内心的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这是中国著名作家杨绛的一句名言，我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今天就拿来在天天向好跟你讨论讨论。
2: 其实我蛮喜欢这一句的，就是人生的每一个站都有各自的风景，每一个年龄都有自己的味道。
1: 对，他们就说哎，你到了六七十岁就有那种老人味可是这种老人味也不是每个人要有都有的，
2: 应该说有一种韵味吧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
1: 是我们可以形容女子呢，就是风韵犹存嘛。那如果是男人的话呢，就是老当益壮吧。我觉得这种味道是一种成熟的魅力的味道，而不是那种贬义的老人味。
2: 而且相由心生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到了某个年纪，希望能够散发出怎么样的一种味道，我想最重要就是你要趁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好的去耕耘啊。到了那个点之后呢，自然就会散发出那个你希望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吧，呈现出的一种形象。
1: 对啊，其实这句话所提醒的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过后呢，就是哀伤于你自己的年岁的增长啦，青春已经一去不再回头啦，这样子的那种缅怀跟那种伤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对你的年龄是没有办法减少那个岁数的增加的。最重要就是你要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年岁的增加，然后呢，活好每一天，才不会辜负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
2: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外形比较有一些要求
1: 吧，对啦，对，
2: 可能通过一些外在的手段然后来维持甚至来逆转可是我总是觉得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应该有他那个年龄的一个样子，
1: 对，
2: 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谓的那个样子跟味道，并不是说今天讲哇，今天你四五十岁你就要长得很安哥或者安迪，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我觉得比如说哪怕有多几条的这个皱纹没有关系啊，皱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了 age gracefully 嘛，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能够高雅的优雅的慢慢的老去。
3: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对得起内心的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首大学城飞扬歌手所带来的神采飞扬啊，希望你今天早上也是神采飞扬的一天。之前也听到了叶倩文的兰花草，张宇的合影留念。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婉芬，一直陪伴着你到今天的中午12点。下一首伊能静的歌曲之后呢，就会播报新闻了。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伊能静的一首《红颜美人多薄命》。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全岛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啊，气温介于26到33度。
1: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婉芬，一起关心新闻。即将在六月预购族销售活动中推出的大约6900个单位当中，大约半数为最受买家青睐的次房式组屋单位，另外大约三分之一为两房式的灵活单位，以满足首次购屋的家庭、年长者和单身者的需求。这些新组屋遍布在多个热门族屋区，包括红帽桥、碧山、红山、三八旺以及雾兰。其中位于碧山市政的湖景 Lakeview 新项目将是这一区于40年来首次推出新组屋。国家发展部长许芳达在5月底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透露，湖景的预购组屋项目因为地点优越，将被划为黄金地段组屋。这个项目位于玛丽蒙地铁站附近，大约有1200个单位，买家必须遵守更严格的转售限制，包括居住年限更长，出售时也必须归还部分津贴。经过两个月关闭整修， ABC 专场巴沙与熟食中心下个星期一，也就是明天重新开业，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食客。虽然租金维持不变，但受物价上涨影响，部分摊贩决定调涨食物的价格。ABC 专场巴沙与熟食中心自4月9号到今天暂停营业，展开修复和重新整修的工程。联合早报记者昨天走访时发现，整体工程已经接近完成，承包商正进行最后收尾的工作。入口处不仅换上华、英、乌、印四语的新招牌，还加入历史题的壁画。负责整修工程的大荣巴葛市镇理事会回复询问时说，这一次工程包括更换厕所、照明、地砖和防鸟网。除了厕所地砖和墙砖翻新之外，新增一间哺乳与家庭室以及无障碍厕所。尽管新加坡多年来建设的社会结构基本上具有韧性，人民也支持多元种族理念，受访学者提醒国人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国还是会被外部力量动摇，尤其当种族课题被有心人利用时。近日网络流传贬低和嘲弄本地印族社群的论述，以及试图破坏我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煽动贴文和视频。内政部星期六，也就是昨天发文告说，警方已经援引网络犯罪危害法令向社媒平台发出14项屏蔽指示。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社会凝聚力研究主任梁振雄博士指出，这类操作和以往的外来势力干预本质相同，一方面是在我国内部制造分化再征服的局面，刻意挑动华族与印族等其他族群之间的矛盾，削弱社会内部的互信，再一步步动摇公众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心，让我国社会陷入内部分裂。接下来关心国际新闻。英国首相斯塔莫警告，西方情报评估显示，俄罗斯可能在四年内攻击北约国家，并承诺将在下个月的北约峰会之前公布一项拖延已久的国防投资计划。斯塔莫星期五，也就是6月5号说，我们的情报评估以及北约其他国家的评估均表明，俄罗斯最早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袭击，因此你们可以看到此事的紧迫性以及我们所给予的优先程度。英国这一预测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的判断一致。吕特去年12月曾警告，指俄罗斯可能在五年内对北约展开军事行动。斯塔莫承诺，英国将从明年起把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5%， 并在下一届国会进一步调高至 3%。 新闻播报完毕。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雅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之前你也听到了林嘉怡的心动，还有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是我晚分陪伴着你一直到中午的12点。面对全球挑战，与其随波逐流，不如给自己一份深度思考。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个月9.9块就能带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资讯。身处喧嚣，更要有一份看透局势不随波逐流的底气。现在订阅18个月合同，即刻获赠30,000奖励积分，让你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物电子礼券，让深度阅读成为习惯，也为生活增添一份实惠。现在就上网查询 zb.sg/PEPROMO， 促销活动附带条款。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的你请注意了，在 Middle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Beach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开车小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4: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继续和华文课程主编来自 Great Solution Learning Center 的李欣盈来聊一聊华文这一件事情。说到华文，其实我们上一集我们也有提到，在新加坡华文不算是一个我们用来社交的语言。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我在学校里面只要能说英语，其实就能够跟我所有的朋友聊天，所以我不太需要觉得说我的中文水平需要有多么的好。那有一些孩子哦，其实他是会说中文的，但是他很抗拒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中文去交流，可能对于他来说中文还是有一点点的挑战，他是有办法说的，但他们就不会太想要用中文去作为一个第一沟通的语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
5: 虽然他们是有能力说中文，可是在脑子里或许还是在翻译，就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又或者就是他们面对不同的场景最能够掌握好的还是英文，所以使用中文是稍微有一些困难。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他们使用了中文，身边的人也听不懂，那也没有必要嘛，反正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没有办法沟通。
4: 那刚刚其实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也聊到说，其实有一些小朋友他的中文很好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给人家一种印象，就是当你的中文水平比较好，可能就代表说你的英文没有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在新加坡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所谓标签化？
5: 几十年前的话，那些华校生跟英校生的区别，现在的科目都是以英文为主，所以如果你其他科目考得好的话，基本上英文一定是要掌握。

0: 就是所谓的教育水平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是
1: 潜在的偏见了，
0: 这是一个偏见，这不是一个就是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啦。不过就是大多数的人会有这样的，好像比如说说中文的就是那些在熟食中心跟你卖菜的，比如、
1: 在我就是还是学生的这个年代，确实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或者是一种潜意识，就是对于我们一些可能中文比较熟悉的孩子来说，大家就会觉得诶，我们没有那么的酷，会觉得说讲英语或者是那些讲英语的时候有一些口音等等的，他们就属于比较酷的那些孩子。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文化氛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0: 应该是流行文化的影响吧。无论你是看电影还是电视甚至是广播的话，大多数的人都在听英文的节目啦，或者英文的电影等等，所以听的也是英文歌的话，如果接触到的就是以英文为主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觉得那比较酷，比较流行，就是大家都在谈这个东西，可是你却谈的一些比较冷门的，人家不太懂的，所以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1: 是，其实不是你不酷，只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个新的文化，还有就是我们中文方面的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啦。
0: 对，其他人不太了解，就变成你就是那个
1: 异类。
0: 你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1: 是，因为我从小也是一个特别喜欢中文的一个孩子，所以对于有一些其他的同学来说，他们就不太理解，诶，为什么你会喜欢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艺人啊，或者是影视作品，这真的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些区别啦。
0: 如果我们去到就是比如说中国这边地方的话，那个情况就会变成倒转的过来了。
1: 是，那您会觉得说语言的选择它其实是会对于孩子的自我认同甚至是归属感有一定的影响吗？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完全他是华人，但他从来不接触中文，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虽然就是说纸上他会写我是华人，可是他不太了解就是华族文化，他也不太懂得就是华文中的一些表达，他听不懂，他不明白那些深层的意思，他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比如说习俗方面等等都没那么理解的话，就少了那个传承吧，那个已经断层了。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0: 苏慧伦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啊，叫做 OK OK。 六月学校假期准备和家人去玩吗？状态好才能玩得尽兴啊！让 Thompson Circulon 125帮助您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顺畅，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 Thompson Circ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验，吸收更佳，一天一粒，简单补充。年终假期好优惠，5月28号到6月10号到 Unity 购买 Circulon 125或者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产品，买二送一，赶快行动。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7号星期天 Sunday。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那英的一首《征服》之前是游鸿明的《爱已到底》。有住在东北区的听众吗？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来自东北区的朋友，我在狮城荣耀杯里的阵营需要你。那狮城荣耀杯呢，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啊，旨在呢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我们狮城文化的认识与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每一次答题呢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记入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越能成为自己的小区，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啊！游戏一共有五大阵营，就是中区 （Central Singapore）、东北区（就是我所属的 North East）、西北区 North West、东南区 South East 以及西南区 South West。 那整个比赛呢也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呢都会从各阵营当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啊。第二赛季呢正在进行当中，主题是寻回地方回忆。那这个赛季的截止日期呢是这个月底，也就是6月28号了。所以不要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所属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本季的赞助是大时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这里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啊。早前的在 Middle Road 往 Beach Road 在 Nicoll Highway 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对，还有多一个同样是在 Middle Road， 可是这是通往 Nicoll Highway， 在 Beach Road 之后，同样呢也是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的。道路工程方面，这里看到有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 D 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 SLE 往 BKE 在乌兰 Avenue 12的入口处开车小心。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早安，微微，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来，笑语啊，跟好微微一起，洗刷刷，洗刷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好微微，你要洗什么？你都没有告诉我，
1: 我给你说啊，我用的是一款的洗发精啊，真是好用啊，
0: 哈，洗刷刷你的头发啊。
2: 好贝贝啊，你这一款洗发精就是那个你跟我们 share 过用了20年的那个牌子哈。
1: 对对对，
0: 哈，好贝贝，你已经只剩头皮了，为什么还要用洗发精呢？
1: 我跟你说啊，你看看我这个洗发精啊，哎呀，真的长出一点点毛毛的。
2: 你从以前哦，你刚刚搬进甘榜那个头发很茂密，洗到现在剩3-4根不了嘞。
0: 好贝贝，你误会大了，你头皮上的不是一点点的小毛毛，你头皮上的是污垢。好贝贝，你要换洗发精了。
1: 哎呀，不行不行，我用这个啊，用的习惯了。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啊，哎呀，用久了你会有感情的，用久了你会觉得啊，越用越好用，用久了之后啊，哎呀，舒服就好。
2: 好贝贝，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长情的人。
1: 哎呀，仙姑，说来说去啊，还是你了解我，这个臭小孩了，根本一点都不了解我。我就知道你赞同对不对？
2: 可是你还是得要换洗发精哦。
0: 看吧，好贝贝，什么了解你，我跟仙姑才是站同一阵线的。
1: 那你们说说我要怎么样？
2: 很多人哦，跟好贝贝一样，习惯一瓶洗发精就用到见底，甚至呢是连续用好多好多年。这个看似无害的行为，可能让清洁头皮的效果大打折扣。
0: 哈，大打折扣？哪里有折扣？我去告诉我妈咪。
1: 哎呀，便宜多少钱啊？我用了这么久啊，但还没有折扣过呀。
2: 是你的清洁的效果打折扣，不是那个洗发水打折扣。皮肤科医生啊，曾经就说过，长期使用同款洗发精，头皮的菌群啊，恐怕会失衡啊。
0: 哈，失衡？
2: 因为产品中的抗菌成分会对特定的菌种产生一种耐受性，导致效果逐渐的减弱。一旦呢这个坏菌哦趁机壮大，你的头皮啊就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严重的话这个毛囊还可能会发炎。
1: 哎呦，你不说我没有感觉，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痒痒的，
2: 清洁力开始钝化了咯。所以啊这个头皮啊感觉怎么洗都是黏黏的。
0: 所以洗发精不可以一直用一样的啦。
1: 那怎么办呀？
2: 针对你的头皮类型，建议呢选择2-3种不一样的洗发精交替着使用，这样子呢才可以最有效的保障你的头皮的清洁跟健康。
1: 哎呀，这我不是会浪费很多钱呢、啊？我买这种的是可以洗头可以洗身体的啦、啊，一次洗完呀。
2: 你要不要洗地水？你要不要洗地板也用同一款啊？
0: 对呀、啊，贝贝，再加上洗衣你也可以用。
1: 真的有啊？那你跟我说在哪里买？
2: 当然是没有啦。有些钱啊，真的是不能省的。虽然好贝贝节省是一种美德，可是啊，讲到照顾我们自己这方面呢，该花的还是要花吗？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一连三首好歌，之前听到有萧煌奇他的风筝，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还有刚刚的这首杜德伟的忘了他。哇哦，杜德伟的歌声真的是带我回到学生时期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人的声音这么的 smooth， 然后呢他快歌也唱得很好，慢歌也唱得很好，就是很吸引人啊。而且呢我刚刚看了一下资料，杜德伟今年已经64岁了，而且呢他还在很活跃，他还是很积极的生活，而且在下个月他将会来到新加坡举办他的演唱会，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呢就在下个月7月18号的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那里举行啊。售票呢就在 Sistic 了，那963好 FM UFM 1003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啊。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七月让我们一同 Get Up。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首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将在下个月7月18号星期六带着备受赞誉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新加坡啊。他已经出道40年了，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啊，杜德伟的音乐旅程呢，他本身呢，我觉得也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进化史。这一次 Get Up 的巡演的主题呢，灵感源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传递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积极生活态度啊。对杜德伟而言呢，他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他作为艺术家对舞台极致追求的这个体现。虽然即便已经出道40年，他还是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在舞台上可以呈现完美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他说呢，音乐就是他的生命力，希望呢透过 Get Up 这个主题呢，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肯定看得到我觉得。我不知道杜德伟对大家印象当中，还是你们喜欢他的歌曲有哪一些，因为主打嘛，重温的，我觉得现场观众会想要重温的就是钟爱我一生 Oh my love。 哇，我现在自己这样唱我有时候蛮会站，因为 我想到那个旋律就觉得真的很熟悉，全场可以大合唱的，还有很浪漫迷人的情人啊，还有大家都很那时候很红很红的那个脱跳脱跳，对不对？这些歌曲啊真的是陪伴了一代人走过青春爱情的起伏，就很像杜德伟将以他标志性的都市情歌的嗓音呢，带领你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华语乐坛黄金年代啊。无论你是热爱高品质现场音乐的乐迷，还是想在周末夜晚尽情释放压力的都市人，杜德伟都将以他无可取代的舞台魅力为你献上一场属于 Life King 的教科书级的演出。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请你注意，这里看到有两条道路是有汽车抛锚，分别是在 BKE 往乌兰的方向，在 SLE 之后，还有在 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Tree 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开车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伍思凯的一首《五月光》，之前是 SHE 记得要忘记。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将在今年的9月20号星期天晚上呢，就在晚上的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的 Book My 名胜世界的宴会厅举行啊，购票可以到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了。如果你要链接的话呢，当然呢是可以发嘉乐 JIALE 到88550963，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啊。都说的是嘉乐15周年的金曲演唱会，所以歌手的阵容非常的强大，台湾6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第一次首度同台献唱呢，联手打造一场汇聚经典旋律与时代记忆的音乐盛会了。6大巨星呢，他们将轮番演绎多首脍炙人口的跨时代经典金曲，带领你来重温难忘的音乐时光，务必要点燃全场的热情，为你献上一场精彩绝伦、难以忘怀的演唱会了。巨星阵容就有谁？金曲歌王翁立友，对了，他就是台湾的金曲歌王了。代表作大家都知道，《我问天》啊，《夜市人生》啊，《坚持》啊，他的这个歌声啊是深情的，而且呢醇厚的嗓音，再加上细腻真挚的感情呢，所以呢他的歌曲呢都有非常高的传唱度啊，每一首歌曲呢都深受不同年龄层的这个乐迷的喜爱啊，就连小朋友都会唱《我问天》，我记得。那凭借着稳定的这个出色的现场表现呢，还有真诚动人的演唱风格呢，他被誉为台语情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了。另外还有黄飞啊，也是台湾金曲奖歌后啊，他是以清亮高亢而且呢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广受喜爱啊，他的代表作呢追追追风靡了华语地区，成为经典的台语金曲啊。他的音乐风格呢兼具传统韵味还有创新的元素，多年来呢持续活跃于乐坛，深受广大乐迷的支持。另外还有洪荣宏，是台湾乐坛殿堂级的巨星啊。出道至今呢累积了无数的经典作品呢，像我是男子汉、一只小雨伞啊、爱的小鹿都他当然呢是我们华语这个音乐史上呢不可以忽视的重要人物呢，也深受众多后辈歌手的敬仰啊。另外还有大家都知道台湾最美的欧巴桑陈美凤，她也会到现场来唱歌哦。她在电影方面啊，在影视啊，在综艺啊，在舞台表演的领域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这个人气啊，而且她代表作呢就包括了《繁华》《龙是梦》《无情放墨迹》《一生之情有几百》有几百等等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去支持了。另外还有林珊，林珊呢是台湾实力派女歌手了，她以温柔细腻的这个嗓音还有稳定出色的现场演唱实力呢着称的。她的代表作呢天后驾到、粉红超跑、卡水的梦、绵绵旧情还有伴你过一生。另外还有陈千文，陈千文呢是在05年的时候通过中华电信 MOD 大电视之星的比赛出道的，2009年呢他就组成了这个偶像团体 MODS， 近年来呢他就比较活跃于影视还有音乐的这个领域啊，在这个民视八点档的《春花望路》当中呢，饰演李友士啊，以及三立台湾台呢，《天之骄子》当中饰演反派呢张瑞坤而广受关注啊。在舞台的表演呢也非常的自然，还有稳健，是备受瞩目的新生后代啊。六位唱将呢，风格呢各自都有不一样啊，魅力也非凡呢。希望那天晚上他们难得同台，可以一起为你呈现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响宴，让你呢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拾最真挚最深刻的情感记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在 PIE 网张仪的方向，在 BKE 之后，另外呢是在 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3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有两首歌曲呢和你分享。这两首歌曲呢，就比较少在我们的电台播吧，都是关于，可以算是致青春吗？对啊，写给青春的信吧，一定会带你走回90年代、2000年代那个时候的情书的感觉，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不是张学友的情书啦。第一首歌曲和你分享的这位歌手，先说说歌手吧。这首歌手呢，这位女歌手，她不是那种华丽唱跳型的，也不是特别的耀眼或是亮眼。我觉得她是少数，真的是凭着她的歌声哦，和她非常真诚，她的这个人，她的这个性格呢，就很吸引人，就很真诚，让你觉得。哇、wow, 你会静下来听他唱歌，因为他唱歌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吧。对，这首歌曲呢，我要介绍的是在0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作词呢是姚谦，作曲呢是陈国华，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制作人也是哈。这首歌曲呢在05年发行的时候呢，是他这首是那个专辑的主打歌之一，可是后来也没有大红啦，也没有他其他的早期的比较早的歌曲大红。我觉得这首歌的这个专辑啊，这个专辑的概念呢是来自说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因为有这个想法呢，所以他几乎在这个专辑中的很多个歌曲，几乎是每一首吧，有很多的 OS， 他就请了不一样的歌手的好朋友呢，来有一个 OS， 一个口白来串联歌曲。这首的 OS 呢，的这个情书的 OS 呢，是刘若英说的，念出来了，所以他强化了整个这个专辑当中的信件啊、诗啊、回忆的这个概念呢。这首歌呢，虽然说是首播主打，我后来查了一下，诶，这个专辑还有这首歌曲呢，虽然没有得奖，但是还是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在2000年代，我觉得他的记忆点其实蛮深的，至少对我来讲啦。对，他的背景呢是，已经走过失恋之后再回头看的一样的感觉。对，要想想看啊，05年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又开始有手机短信，有 SMS， 有 MSN， 有网络留言，但这首歌曲偏偏选择情书作为记忆的一个载体，所以他天然就他的 MV 哦，有点怀旧的一个滤镜，就是一封纸上的一个旧信哦，让人家感觉到，诶，用手写的这个旧信，其实比一句一句的即时信息呢更慢，更有重量。所以你听的时候呢，如果你写过情书，你应该会回想到当时这首歌曲呢带给你的这个感受会是什么样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

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如果今天你刚好在翻旧抽屉的时候，在翻抽屉或者在整理东西，你看到了那年的情书，然后刚好听到这首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就觉得这首歌它没有什么很强烈的节奏，也没有戏剧化的高音，可是就可以把听众呢带入到回忆当中啊，所以它有一点点 bittersweet 的感觉，对吗？我觉得好像那年的情书好像多年后终于可以好好的说再见，你看到那份情书你就觉得对啊，过了青春就虽然这样过去了，但是美好的回忆呢可能还在心中吧，对吗？所以青春虽然已经不在现场啊，只剩下一份旧信，它就让我们重新学习温柔的回望，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了。下一首歌呢，我们回到90年代，这首歌其实也没有很久了，就是99年，所以和这个05年的江美琪的歌手才的歌曲呢才差差不多6年呢。它也是一个情书的方式，我觉得它是比较青春民谣的气质，而且呢我觉得它出现的那一年呢99年蛮重要的，因为99年呢在华语乐坛它正在从校园的民谣啊摇滚的气质啊唱片工业慢慢越来越商业化嘛，更偶像化的千禧年的这个流行音乐已经开始慢慢盛行了，所以这首歌曲你听它的这个歌手呢，这位歌手的歌我们在我们电台也没有很常播，因为他是内地的歌手，然后你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不是很圆滑的，有点疲惫，有点粗犷，有点少年式的疏离感的可是这种不完全职业化的质地呢，恰恰是他最动人的地方，他不像在精致的怀念青春，而是像在青春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呢，就可能有一点 loss， 感到失散的感觉了。而且呢，这首歌曲它好像是写给我们全部的人的，很像写给一群人、一代人当中的，可以像是你看它当中的那个所谓的主人翁啊，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恋人，可能是同学，甚至可能是那个年代的那个时代的自己啊。我觉得它高明的地方就是它不在于他高明的地方呢，就是他没有，这首歌曲没有把对象很明确的说是谁，所以每个听众呢，你听了都会觉得诶，好像可以把自己的青春带入这首歌并不复杂，而且呢有大量的重复还有哼唱，但是这种不完整正好符合我们青春记忆的状态，对吗？很多事情呢本来就没有完整的结局，如果用情感传播来看呢，这种单薄了，可以说算是单薄吗？更容易呢，被我们大众、被我们大家的人来认领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朴树的那些花儿。

0: 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曲啊。是的，原唱其实是朴树啊，朴树也是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人啊。佩珊说，诶，之前范玮琪也唱过，其实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这首歌，只是范玮琪的那个版本呢，大家就可能比较认识一些啊，因为他的那首歌曲其实还加入了英文的歌词，而且那时候呢，范玮琪翻唱这首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抗战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当时，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记得还有说，那首歌曲它其实的意义蛮重要的。另外呢，范玮琪其实也跟朴树在一个音乐综艺节目上呢，有现场合唱过这首歌，那个版本也相当的经典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寻找一下。所以这首歌曲真的是哇哦，被翻唱了很多次，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熟悉，在哪里听过这首歌。尤其是可能你不是很记得歌词，可是当中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应该会记得吧？它可能还比那个歌词还更好记，对不对？而且呢，因为它有这个民谣的鼓叫，是所以不华丽，旋律呢有很强的记忆钩子，所以大家的这个传唱度也很高啊。这些花儿，我觉得它的伟大之处呢，就是它没有把青春讲得太清楚，它留下很多空白，所以就算不同年代的人听到了，他们还是可以持续的翻唱、重听、重新的诠释。所以呢，让原本带着有一点迷茫啊、荒凉的歌曲呢，就大家都会很有共鸣啊。我觉得那些花儿好像是青春还没有来得及告别的时候呢，风就已经吹过了的感觉。对，而且呢，它不只属于朴树，它属于呢每一代毕业啊、离别啊、各奔天涯的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告别的歌曲。对，因为后来他都问花儿，那些花儿嘛，就是那些花儿现在怎么样了啊。对啊，都在想啊。所以两首歌虽然都在写失去，可是失去的姿态不一样。那些花儿问的是那些人后来去了哪里，那些年的情书问的是多年以后我还可不可以祝福那个人呢。所以今天听到这两首歌曲呢，希望有给你们不一样的感觉哇。从风中的花到纸上的信，两首都写着青春呢没有回来了，但音乐把它留下来了。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7号。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2: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哦，我真的是个人也对她蛮偏爱的。之前我们讲过了，中低音的歌手不多，你们发觉到其实小虫对中低音还情有独钟的哦，梅艳芳、江淑娜、李丽芬都是这种类型的歌手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李丽芬她的歌。这张专辑呢，到今天为止听说已经有超过几亿的人点播这张专辑了，因为里面有一些歌曲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哦。那这张专辑来自1994年的爱不释手专辑。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它的点击率哦，听说有过亿哦，哇，这了不起了不起。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好歌伴饭。
1: 这首歌的音乐我自己非常喜欢，
2: 又是东方味道的歌啊。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对啊，对啊，所以我常常在听到这首歌，唱这首歌如果给梅艳芳唱也是一定很好听的，很有她自己的那种味道哦。嗯、那现在在这张专辑里面，李丽芬还有另外一首好听的歌，叫做《爱不释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首要介绍的歌，我们一起欣赏小虫为她打造的《爱不释手》。

0: 好歌拌饭。
1: 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就非李丽芬唱不可，就是她声音里面的那个厚实度。
2: 那度对对。非常的难得可贵齁。
1: 嗯。
2: 好，说了这么多，祝福这个963好 FM 电台呢永远都是宏图大展，一帆风顺。然后呢听众越来越多，然后希望你们电台是全国最多人收听的电台。
1: 谢谢韦大哥。
2: 可以了吗？
3: 陪伴你的每一天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路况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看到的是早前发生在 Middle Road往 Nicoll Highway 在 Beach Road 之后的这个交通事故呢还没有被解决啊，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开车小心。

0: 刀马旦李玟和周杰伦合唱了一首歌曲，之前也听到张惠妹站在高岗上。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婉芬。已经到了今天值班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也有很快啊，下个星期是下个星期吗？对，下个周末啊，就是父亲节啊。你有什么准备要送给你爸爸的礼物吗？其实父母啊，要的惊喜呢，真的很简单，一份可以天天陪伴他们的心意，是最窝心的礼物了。今年双亲节，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准备了一份双亲节礼物，只要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印刷加数码配套，直接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想想看这个画面哦，爸爸妈妈早上起来一边翻报纸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弄个少油健康的早餐，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是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别等了，赠品送完为止。现在呢，就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给父母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吧。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珊妮的四季，之前也听到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啊。这里要感谢听众悠人，悠人说，哎，父亲节其实是后个星期天，对，哈哈哈，我都乱了，是6月21号，对吗？因为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呢，第三个星期日呢是父亲节的这个定是那个这个日子啦，对啦，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这整个星期我觉得我的脑还在回荡当中。因为每次我去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国外哦，我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或几号。是我这样而已吗？还是你们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呢？还有跟 Alvin 说早安 Nice Songs， 对啊，还有在 KL 的 James Kenna 小新顺吉听众0721 Sandra Daniel 还有康州吴先生 Wendy Derek， 谢谢你们发来的这个简讯啊，都收到了。还有今天其实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是我们温少国贤的生日，生日快乐，国贤！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这里请你注意，这里看到的是 ECP 往樟宜的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主要就是这个，对，所以大家在路上的话呢，开车小心了。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早上保健面貌多呢，晚分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关于草莓了。为什么会分享关于草莓呢？因为我到北海道吃了很多很好吃的草莓，和家人去了一趟北海道，就是星期三你看我都忘了，星期三回来的，对，应该是然后在那里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体验，除了去那个 Furano Cheese Factory， 到那里的这个乳酪工厂，和小朋友一起去参与一个乳酪工作坊之外呢，还有到了一个果园呢。这个果园因为在北海道，我发现到那里呢真的是他们的农产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农场，所以他们的农产物呢非常的新鲜。其中呢他们有个很多的果园呢，然后我们就到了其中的果园去，有这个采草莓，摘草莓的这个体验嘛。然后我就在摘草莓，我就觉得哇，那里的草莓真的是和这里超市买的不一样，又大又红又甜，没有一颗酸的，除非去摘到不熟的啦。但是真的是超好吃的，可是我一方面又担心说，哎，等下小朋友吃太多会不会咳嗽啊，还是什么样？所以我就网上查了一下，其实草莓呢对我们的身体真的很好，很多的这个益处啊。草莓呢可以说是呢，它的维生素非常非常的高啊，维生素 C 非常之高。它除了美味呢，它是维生素 C 之王。一天呢可以吃多少呢？才可以安心没有负担呢？啊，这个就是重要的这一点哦，因为我是在查。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啦，一份草莓哈，一份我每次营养师还是你在看到那个 healthy plate 对吗？保健促进局就是说要一个 quarter plate 四分之一是蔬菜水果，所以一份是多少呢？一份草莓不是一颗草莓啊，一份草莓呢是大概16颗小型的草莓或者10颗中型的草莓啊，这样才算是一份水果 ，OK？ 一份水果。那草莓它的益处，除了维生素 C， 它可以增强我们的保护力啊，对抗压力啊，而且呢，它也是有这个合成胶原蛋白的成分。只要吃10颗草莓，就已经可以达到成年人一天中对于维生素 C 的这个需求量了。所以那天我也吃了差不多10颗，我觉得我好像吃了超过10颗，我的小朋友肯定吃了超过10颗，因为每个又大又甜嘛。如果你是孕妇的话呢？ 草莓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还

要角色，所以是宝妈孕妇呢必备的营养之一啊。它当中的这个膳食纤维呢，也会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可以促进排便。另外啊，它还有这个调整血压血脂的这个好处啊，它的这个钾含量比较高一点，可以利尿，可以消水肿，还可以调节高血压。但是比较要注意的是，因为它的这个钾量含钾量比较高啊，所以如果是有肾病或者是有肾问题的病友们呢，就要控制它的摄取了。另外对女生来说呢，草莓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有这个养颜美容的功效，可以美白，还可以抗氧化，它也对呢我们的脑部运作呢有帮助啊。它是它当中呢含有这个阿维酸，可以抗氧化，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脑神经，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了。但是有一个草莓比较缺点啊，一个小缺点呢，就是呢因为草莓它的皮薄又很多孔，对吗？所以很容易让农药残留，所以一定要洗干净。怎么样清洗草莓才可以干净呢？第一，你要泡水，泡在清水当中呢，差不多3到5分钟呢，来把这个农药溶解掉。然后呢 ,No.2, 第二个步骤就是冲，用流动的清水来冲洗，让水流带走残留的农药。最后一步呢，第三次切掉这个地头 ,OK?那些绿色的叶子，来避免农药渗入果肉。所以洗好的草莓呢，建议当天就吃了，才可以保留新鲜还有营养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果园的时候，就是哇，它还有提供那个水龙头，现场提供清水，我们现场洗、现场摘的、现场吃，超好吃的。唯一那个体验没有那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只有40分钟，如果太阳很晒。很晒，那天太阳很晒，虽然风很大，可太阳很晒，所以我们在那边，然后在树荫下，就在真的是在野外啦，它就有几个长凳，让我们坐在那边现场清洗、现场吃、现场摘那样，然后就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草莓好处多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少数一些部分人呢，可能对草莓蛋白质会过敏，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过草莓的话呢，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朋友们呢，可以先少量的尝试，然后观察反应哦。另外呢，草莓它的原味就已经很甜美了 ，OK， 所以呢，真的是不需要再去加奶啦，或者是沾炼乳，或者是沾巧克力。你没有沾，没有沾炼乳，没有掺这个巧克力啊，吃起来更健康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补充维生素 C， 还有这个抗氧化的营养，然后呢，吃得聪明又吃得安心了。如果刚刚我说的你们都不记得，但是要记得说，这个草莓要怎么洗的话呢，或者是说它的好处在哪里的话呢，你只要发SB strawberry SB 到88550963，我把截图发给你了。送上这首黄舒骏《恋爱症候群》。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婉芬。

0: 黄淑君的恋爱症候群，待会儿在两首歌之后呢，我就会为你重播得名的津津乐道，和你了解肾癌的状况、导因和治疗法。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是年少之岛的双人相梦，还有万芳的就值得了爱。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7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来谈一个不是那么普遍，是相对跟其他的癌症来说，男性患者当中第七大常见的癌症，那就是肾癌。今天邀请的是诺维纳肿瘤中心高级肿瘤专科顾问医生林辉阳医生来到节目。医生想问一下哈，就是在治疗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选择？
1: 基本上如果是早期的话，一般我们就以手术为主，就是把这个肿瘤切除了，可能就解决了，尤其是第一第二期的。但是呢，其实因为这个症状本身就不普遍，那么也不明显，那么所以就很多的这个肾癌患者呢，其实诊断出来的时候已经比如是中晚期了。如果是中晚期的话，一般就是除了切除之外，有时候甚至于可能不需要切除了。如果就是说它已经扩散到很多个器官的话呢，一般就以药物治疗为主。但如果是第三期的话呢，如果我们切除了之后呢，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就是术后治疗。术后治疗包括就是综合比较传统性的化疗，还有免疫治疗。可以讲说在肾癌的治疗方面呢，过去十年呢经过了很多的改变。可以讲说我们我30年前的话，在90年代我们治疗这个肾癌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一诊断出来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病患很快就会产生问题。那么后来慢慢的在2010年左右啊，我们开始有一些就是标靶的治疗，治疗方面呢效果也不是非常的明显。基本上其实我们从之前就知道说我们这个肾癌与我们的免疫系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啊。那么大概2015年2016、2017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就是免疫治疗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所谓的免疫治疗，其实本身还是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是挺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生下来呢，可能就活八九十年，其实身体也是 OK 的，很多人就是一生之中都没有癌症啊。所以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其实是非常有规律非常强的一个系统。但我们通常得到这个肾癌的时候呢，就是免疫系统产生病变啦，没有办法检测出可能这个癌症是一个不良细胞啊，没有办法去攻击它啊。那么我们之后大概是2015、2016、2017、2018啊，就开始有一些新的这种提升自我免疫系统的这个药物呢，就产生了非常显著非常明显的这个治疗效果。
0: 这里有几个问题啊，刚才医生都提到了，可能再给大家详细的多说几句。标靶治疗那又是什么？
1: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肿瘤呢，当它产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以非常精密的这个方子检测或者是这个基因检测就是检测这个肿瘤基因那么在这检测里面呢，我们会找出就是这个肿瘤的特点肿瘤本身跟你的原本的这个细胞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本身有它独特的，就是说它的蛋白质它的那个的方子那么我们在临床上面呢，已经能够研制出就是相对性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当我们找到这些所谓的靶子的时候呢，就是标靶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相对性的这个药物呢去攻击它，
0: 就是很针对性的，
1: 很针对性的，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个肿瘤的特征而去打它。
0: 刚才你提到这免疫治疗我以为是口服的，其实是一种注射，那是多长注射？就是打针这样子的吗？
1: 对，它其实有几种的这个提升免疫治疗的这个药物一般是3星期注射一次，那有些也是2个星期注射一次。当肿瘤控制得很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治疗周期呢拉长到6个星期注射一次。
0: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打针的。
1: 对，就是注射。那么注射的话其实也是挺简单，就是每3个星期呢注射30分钟就完了。
0: 30分钟
1: 就回来诊所30分钟做完就可以。
0: 真的就好像平时打针这样子，还是说它是吊点滴的？
1: 吊点滴。
0: 所以这整个疗程你虽然是说可以是2个星期一次或者是几个星期一次。全程大概要半年还是一年还是看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的，而且是要看是第几期。那如果比如说是第4期，那么扩散全身各个器官都是的话呢，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停的，一直长久注射下去在有生之年是与癌共存了，
0: 就一辈子的事了。
1: 一辈子的事了，对。但能够一辈子一直走下去的话其实也不错，因为有些病人就走了10年、10几年他其实也还 OK。
0: 即便是这样子但是他的那个肾脏功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对的，是吗？都正常。
0: 当然刚才也提到了有关这个手术现在我们也讲微创手术那如果真的是要动刀的话真的是切开来还是说可以通过一些不用太长时间而且很快可以康复的一种手术法？
1: 那好像比如说之前德明你说的那个这个开了一个 大洞啊，一大刀。其实现在也不一定需要这样的大手术了。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是在比较早期、比较小、比较第二期的话呢，啊，甚至于有些第三期的肿瘤，如果不是太大的话，其实可以用微创的啊。尤其是现在呢，就是用那个机械手去做这个手术。但是如果这个已经到第比较晚期的话，有了三晚期或者是第四期的话呢，有时候这个肿瘤它喜欢侵蚀，侵进去里面个大动脉里面或大静脉里面，那个就必须要做一个大的手术。
0: 嗯，
1: 还是要切开来啊，仔细的看到那个大静脉啊，那么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就是把那个有时候静脉可能要改造。
0: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胡彦斌的一首 Waiting for You， 时间很快啊，已经到了52分了，对啊，所以希望为你们今天播的歌曲都喜欢，看到了你们的 WhatsApp 呢，我等会呢都会尽快的一一回复的，所以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因为要准备新闻了。下首歌曲呢，刘若英的后来之后，为你播新闻就下班去了，希望你整个六月呢都会呢非常的精彩，非常快乐的度过，还有呢预先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况方面，请你注意，这里看到的是在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的方向，在 6th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另外是在 BKE 往 PIE 在乌兰 Avenue 3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了，其他都是道路工程，开车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这里看到气象局发来的情报是今天全岛都会下雷阵雨哦，多数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出门记得带伞了。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婉芬，一起关心新闻。建屋发展局将在六月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推出大约2000个等候时间较短组屋单位，占同月总供应量的近三成，买家等候期少于三年。国家发展部长许芳达在五月底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透露，这些等候时间较短组屋 Shorter Waiting Time Flats 位于三八旺的两个预购组屋项目，这些项目将属标准地段组屋。许芳达说，这是为了协助想要更快购置组屋的年轻家庭，等少于三年就能迁入新居。建屋局是自2018年起推出等候期少于三年的等候时间较短组屋，这类组屋一般选在没有发展限制、可立即动工的地段，并把原本分阶段进行的规划与建设流程整体提前移大概一到两年，同时部分项目可能因为栋楼较少、楼层较低、施工周期相对较短，因此能在不压缩施工程序的建屋局是自2018年起推出等候期少于三年的等候时间较短组屋，这类组屋一般选在没有发展限制、可立即动工的地段，并把原本分阶段进行的规划与建设流程整体提前移大概一到两年，同时部分项目可能因为栋楼较少、楼层较低、施工周期相对较短，因此能在不压缩施工程序的情况下加快完工进度并维持建筑质量。一艘停泊在圣淘沙生淘湾 Sentosa Cove 1 Degree 15 滨海俱乐部的豪华游艇在今天早上起火燃烧。论坛 Reddit 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游艇的火势猛烈，浓烟不断从船身冒出，直冲天际。一名联合早报读者从直落布兰雅一

0: 带的 Harbour View Towers 公寓拍下照片，画面显示现场黑烟滚滚，从远处便清晰可见。另一张照片则显示从丹戎巴格集装箱码头方向也能看见游艇起火所引发的冲天浓烟。联合早报已经向新加坡民防部队及新加坡警察部队查询情况。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最新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二，也就是66%的乘客愿意为减少碳排放支付更高的机票价格。不过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仍明显滞后，国际航协估计今年产量仅占航空业燃料使用量的 0.8%， 难以支撑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常年大会和世界航空峰会6月6号至8号在里约热内卢举行。根据国际航协星期六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多数乘客支持航空业减排，并预期相关投资将推高票价。当中近 88% 受访者认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将导致机票价格上涨。调查也发现将近一半 48% 的乘客在选择航班时会考虑碳排放，当中超过八成表示这个因素会影响他们最终的决定，大约四分之三倾向选择环保表现更佳的航空公司。一起关心国际消息，韩国民众继续就地方选举部分选区的选票短缺事件举行抗议，要求重新选举并展开彻底调查。韩联社引述警方非官方估计报道，大约一万人星期六，也就是昨天晚间，聚集在首尔 SK 奥林匹克手球馆，即这次地方选举的计票地点，要求重新进行选举。示威活动持续到星期天，也就是今天的凌晨两点，新加坡时间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凌晨一点。当时呢，仍有至少1000人留在现场，当中很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有人带着宠物。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陆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08，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刚刚收听的歌曲是来自草蜢的《爱不怕》。草蜢呢，将在后个星期六6月20日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办 Tree in Love 演唱会。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可以购票去支持他们，看看他们成军40年来的音乐历程还有舞台魅力哦。哇，好快的哦，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7日啦，今天也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哦，步入全新的下半年，希望你的上半年是精彩充实的。那我呢，除了就是忙着兼顾工作跟家庭之外呢，其实也尽量的做一些平时不太会做的事，因为我觉得啊，当我们一直在忙着工作，如果停不下来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掏空了。所以呢，我偶尔还是会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2天前呢，我就去观看了舞台剧，也就是《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你们有去看吗？啊，参与演出的就包括了本台还有姐妹台的 DJ 们。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家人哦，在华族文化中心观看舞台剧。那我觉得舞台的设计非常的出色，尤其是那轮明月哦，高高的挂在那个舞台的那个中央，那个月光呢，好像给人家希望，也有那种浪漫的氛围哦。只是我很好奇的是啊，这部舞台剧中使用的榴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个是我非常好奇的啦。那我觉得剧中一个最让我打动我的部分是榴莲灵魂。诶，为什么说是灵魂呢？那可能你要自己买票去看哈。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榴莲灵魂的这个角色哈，他曾经是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怀疑，但是他却抱着那种死不甘心、坚持理念的恒心。然后大家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很滑稽、很搞笑，但我觉得人物背后的那份坚持和执着，值得我们为他喝彩。那今天下午3点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所以你还有时间去购票观看的哦。那好了，这个小时还有得名的吃好料，要介绍的是来自厦门街熟食中心的水果塔，还有西式糕点，别错过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以下有不少路段有施工，那是在 CTE 前往 SLE， 再过了 MQ Avenue 1， AY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Jurong Pier Road， 还有 TPE 前往 SLE， 再过了 Tampines Lane， 以及 AY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Clementi Avenue 6， 这几个路段都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照料今天寻寻觅觅来到了厦门街阿莫伊熟食中心二楼，摊位是02128，就和联合新的老板娘苏珍聊天。
1: 大家好，我是苏珍。
0: 苏珍在这个厦门街的熟食中心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的，会吗？
1: 很新很新。
0: 真的要算的话也有2年半时间了，
1: 从202312月开始，
0: 就是你开始你的小贩生涯的日期吗？
1: 是的。
0: 当小贩的资历虽然浅，但是从事餐饮业更长时间了。
1: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做工，做了4年工。对啊，我是 professionally trained 啊，我是在 pastry kitchen。
0: 后来在2年半前就决定自己出来闯，在这个阿莫伊熟食中心开了这个联合新的摊位，自己来做西式糕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勇气？
1: 不算是勇气吧，有些人是说，哎，真的要做吗？是很累的一件事哦。我说我知道啊，可是我不尝试你就不知道嘛。
0: 在五星级酒店的这个厨房啊，做主厨，你只要专心的烘焙，想一些设计一些新的菜单就好了。但是当小贩不一样，你是一脚踢的，从头包到尾的哦。
1: 对对，我有个小名叫 PKL 的，全部包干料，从采购啦、烘焙啦、洗碗啦、洗地板啦、
0: 送餐啦、
1: 送货啦、做 cashier 啦等等，我都全部都做到完。
0: 我满足感肯定大很多了，而且也学了很多。
1: 真的是学了很多，虽然是很累啊，可是这个满足感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蛮喜欢的。
0: 请苏珍告诉大家了，你的联合新这里写着4种主要的糕点，有蛋糕、有饼干、有塔，这就是你们的专长，还有另外一个是 pastries，
1: 就是牛角。
0: 哦、croissant。来，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虽然眼前呢有6种口味的 tarts 塔，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就是芋泥了，对吗？
1: 这个就是芋泥。
0: 这个芋泥真的就是从巴沙买的那种芋泥，自己把它打成泥，然后这样子来烘焙的吗？
1: 是啊。
0: 那不是很多工？难怪你要4.5小时哦。
1: 要不然我说我是乐乐的远亲。
0: 黑眼圈没了，没有，不比我严重啊。除了芋泥之外，你的另外两个 signature 是柠檬是吗？
1: 对， lemon meringue、全部都是 from scratch 的。如果你是在餐厅吃到的那个 meringue， 就是那个蛋白打起的，通常都是比较软性的，可是因为这边的那个环境不是很冷，所以我做成一个小饼干。那 pear 呢，那时候是我做学徒的时候，我那边的那个酒店他们每一天都做 pear tart。
0: 梨子哈，请问这个是绿色的梨还是黄色的梨？
1: 商业秘密。
0: 好好好，来来来，反正是梨子，吃了对身体有益就好了哈。
1: 是的是的，我们所谓的 base pear 是 pear with 那个 almond cream。
0: 另外一个刚才你说了啊，从外表看不出来的，像里面是 raspberry， 也是新鲜的果酱。
1: 对，
0: 也是由你自己打的。
1: 是自己慢火煮的。
0: 我一早来的话，你这个摊位应该是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了。
1: 也不是啦，因为这些都是 batch production， 所以每天都是这样做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早上这边就看起来有点像打仗这样，桌子上是很乱啊，可是我是乱中有序的那种。
0: 你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就行了哈。
1: 是的，你不可以以我的东西就对了。
0: 来，第5款啊，看了很多的坚果 macadamia 是吧？
1: 对， macadamia 主要的这个是 nuts over you， 我们是放了 macadamia、 sesame seed、 cranberry 还有一个 pumpkin seed。
0: 哇，你给的很慷慨嘞，你确定你可以赚钱吗？以你的食材这样子来算。
1: 我觉得这个是 happy food 嘛，吃的要开心，重点就是这样。
0: 第六个是
1: 蓝莓 blueberry crumble，
0: 我也看到很多的蓝莓酱在里面。
1: 那个就不是酱，那个就是主要的蓝莓，没有打烂，整粒蓝莓果。
0: 不过现在不是一颗一颗的哦，
1: 你烘的时候它一定是会裂爆开。
0: 所以在视觉上它的包装是非常好的，每个塔的呈现的形都非常的吸引眼球。
1: 我在酒店，我的 head chef 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looks have to sell itself。 你可能会不在那个档口，那个产品

0: 到自己可以卖自己。
1: 人靠衣装，你的塔也要很漂亮的服饰哈。
0: 是的，是的。
1: 我好奇问一下了，这么多宫的一个塔，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新鲜的这个食材，一个大概多少钱？你的塔？
0: 我的塔现在是最低销售3.9块以上 ，3.90 and above， 最贵的是4.5块。
1: 就是要看是什么的口味了。
0: 对，什么口味，什么食材，要下的什么功夫？
1: 哎，还有哈，来来来，再介绍。
0: 这个 dark chocolate 是61% 的巧克力。
1: 那个可可也是你自己打的？
0: 对。所以我是要6点到。
1: 大家每吃一口，每一口的咀嚼，要细细的去品尝 Susan 的这份爱心和诚意。
0: 是的，我5点起床的，
1: 用4.5个小时来准备、来烘焙，才呈现给你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自 JS 的 Say Forever， 时间是下午2:38了，看到了 Eunice、博平、Kenneth、Rachel、秀英、Chris、Pamela、Daniel、Kenneth、小新、David， 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下午好。哇，感谢你们哦，发来了即时消息。Pamela 说，德鲁邦格拉 Crescent 现在下起了小雨。Chris 说 ，Topayo 呢，现在是非常炎热和潮湿的，要大家多喝水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了 A11 前往 MC1 的方向，再过了 Pioneer Road 有这个施工。另外 ECP 前往张仪，再过了 Bayshore Road 第三条车道发生了车子抛锚，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2: 吃好料，今天吃到了厦门街阿麦舒适中心02128联合新联合品，你去 IG 找一找，搜搜的话就可以找到这个联合新。
3: 我们的 signature 就是芋泥塔、柠檬塔还有 pad thai，
2: 不止这三个口味吧？
3: 我们其实有蛮多口味啊，大概有六七种吧，就是卖那六七种，
2: 每天就这六七种。
3: 对，我们也是有 seasonal product， 偶尔就是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2: 看什么季节啦，圣诞节啦，又或者是新年，就会偶尔推出一些特别的口味。
3: 是的，比方说 jackfruit crumble， 我那天就走进我每次去的档口买我的香蕉嘛，他们的那个 jackfruit 哇，太引诱人了，忍无可忍就买下了，回家就想，哎，应该做什么就好啦，就做一个 crumble tart，
2: 这样那个新的口味就面世了。
3: 对的，
2: 加加减减前前后后这两年半来在这里，你的 tart 总共有多少种口味？
3: 总的来讲可能有十多种吧。
2: 有没有榴莲的？
3: 没有，不可能卖榴莲。虽然我是很喜欢吃。
2: 哦，为什么呢？
3: 因为冰箱会有味道，可能有一些顾客不喜欢榴莲，我其他的产品就会影响到。
2: 可惜在你的这个菜单里面呢，你觉得最特别的这个口味是什么？
3: 在研发的时候我们就想，哎，我是正宗潮州人，我就应该推出芋泥，所以芋泥塔就这样诞生了。
2: 所以要烘焙一个芋泥口味的这个塔哈，功夫在哪里啊？
3: 这个是商业秘密。
2: 就知道。芋泥是新鲜的芋泥。
3: 对对，天天做的，这个是我的 core items。
2: 主要的，有没有加了什么料在里面？
3: 很多 TLC。
2: 什么是 TLC？
3: Tender Loving Care。
2: 很多的诚意和爱心啊。
3: 是的。
2: 好，大家自己来尝一尝，除了芋泥的香味之外，还有苏珍的 Tender Loving Care， 她的爱心啊。好，除了塔之外，你还销售的是蛋糕，这个蛋糕是水果口味的。
3: 我比较喜欢蛋糕类还是塔类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水果的，吃起来会有点新鲜感嘛。
2: 你所制作的蛋糕它更多像我们吃到的香蕉蛋糕啊，又或者是蜂蜜蛋糕，类似这样子的。
3: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英文所说的 dry cakes。 这些蛋糕我只是做成一个小蛋糕，120克，足够一个人吃一个茶点啊，还是当成早餐来吃。
2: 也有很多口味吗？
3: 最受欢迎的就是 banana walnut，因为我们不用香精哦，我们没有加什么任何 artificial flavoring， 就是纯天然的。
2: 当然在这联合新苏珍也售卖 cookies 饼干，还有 pastries， 那个就是
3: 牛角啊，也是天天烘的，有三种类型的 pastries， 就是 croissant、 almond croissant 还有 panna chocolate。
2: 你的摊位营业时间从10:30开始到下午3点钟，10:30开业，那你要多早来开始烘焙？
3: 我5点起床。
2: 几点到这里开始烘焙？
3: 6点。
2: 所以你要4.5小时来准备哦。
3: 对啊，我人长得不是说很高，手脚都蛮短的，一下就是一个人打工打天下，
2: 忙不过来咯，一个人
3: 连上个厕所的时候都没有，就是要忍到10:30做完了才可以去。
2: 辛苦你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摊位，食客来的是你摆什么卖什么他们就买什么，还是可以预定的？
3: 我们鼓励我们的顾客预定 WhatsApp， 我们 pre-order 啊，我的号码可以在 IG 还有 Google 找到 WhatsApp， 我让我知道说，哦，你们需要看什么还是你们要预定什么，我们都会发那个短讯给你。
2: 有没有客制化？如果真有人说，苏森，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帮我做榴莲塔？ 就做给我而已，我宁愿付多一点钱。
3: 如果口味是一般应该是可以，如果是榴莲就应该是不可以。
2: 好了，不要榴莲了，就是可能你也没有做过的，但是他们突发奇想然后给了你建议，你如果觉得可行的话，你会为他们特制吗？
3: 会，我们都有曾经做过。
2: 怎么要搜你的那个 WhatsApp 号码呀？因为你说 Google 和 IG 都有吗？就输入联合星吗？联合星。
3: 对的，联合星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IG， 要不然就是 Google， 网上都有放我的号码。
2: 联合星 LIANHUPHENG， Facebook 有， IG 有， TikTok 有没有？
3: TikTok 没有，因为我不上镜。
2: 好的，告诉大家你的营业时间好吗？
3: 10:30到3:30，周一到周五，星期六和礼拜天都休息哦。可是你们如果是要预定的话，有 special order， 在星期六或礼拜天要预送的啊，请联系我。
2: 所以联合 Hing 的服务包括送货
3: 啊？是的。
2: 哇，真的是 PKL 嘞。
3: 没有办法，生意难做啊，老大。
2: 好的，再次感谢 Susan 今天来到了厦门街阿莫伊素食中心02128联合 Hing 和他的老板娘 Susan 聊天。谢谢 Susan， 希望你生意兴隆，坚持到底啊。
3: 谢谢德明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哇，刚刚听到了这个芋泥塔哦，就让我非常想吃诶。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去好像中那种中式的餐馆，一般上哦，他们的甜点都有提供这种传统的潮州芋泥，就是放那些银杏啊、红枣啊这样的。哇，每一次哦，我都会很想吃这种甜点诶。所以刚刚听到那个芋泥塔哦，这种甜点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想去尝试一下。如果你想要这个小贩的这个地址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我把它转发给你，88550963。先来听这首歌，郑秀文的依靠。

0: 王新平的《伴你一生》，之前听到了童安格的《一世情缘》。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这两个路段，那是在 PIE 朝往樟宜方向，再过了 BKE 有汽车抛锚，另外 PIE 朝往大市，再过了 Thompson Road 的这个路段，在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天下午时分，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政府预料将在接下来几天内发放5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缓解中东危机对企业和家庭的冲击。政府早前宣布推出近10亿元援助配套，缓解中东局势对交通业者、企业和家庭的冲击。这当中包括提前在6月发放原定2027年1月推出的500元邻里购物券。如今6月进入第二周，不少网民自上个星期就开始提问政府何时会开始发放购物券。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彦霖今天出席五级甘博爱心日用品流动车物资派送活动，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透露了有关购物券的消息。为了帮助居民减轻生活开支，在新一轮的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下，五级甘博的3000户家庭可就近领取价值达50元的食品和日用品。刘彦霖与社区义工派送物资，并为儿童绘本《小手传温情》举行推介仪式，向孩童宣扬做善事的美德和价值观。乐林安居花红去年底改善后的首4个月里，共有370户家庭提出申请，申请数量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的344户。乐林安居花红 Silver Housing Bonus 旨在帮助年长屋主在大屋换小屋时，将售屋的部分收益填补至公积金退休户头，从而每个月获得更高的养老金入息。调整后的计划让更多人受惠，包括从较大型祖屋和年值不超过21000元的私宅转化到3房式祖屋，最高可获30000元的花红。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调整后的乐林安居花红更受欢迎，更多年长者通过出售现有单位来改善退休生活的财务安排。徐方达说，当局正在探讨如何进一步优化屋契回购计划。另外，当局早前也表示，随着市场上有更多辅助生活选项和乐林设施，年长者对结合住家与看护服务的社区关爱组屋的需求已经有所下降，因此政府决定放缓推出这类组屋的步伐。受风暴侵袭，我国原始森林大树日益减少。本地一项长期调查发现，过去30年，我国原始森林中的大树数量减少了近30%。这项调查结果来自国家公园局热带雨林生态研究计划下的长期森林生态监测项目。调查显示，我国原始森林中大树的数量从1992年每公顷的121棵减至2022年的约87棵。所谓大树在研究中被定义为直径达30厘米或以上的树。当局表示，风暴是导致大树减少的主因，特别是近年来风暴和极端天气日趋频繁。但他强调，风力干扰本是热带森林的自然现象，树木倒下之后会自然再生。至于大树数量减少的趋势是否会因为气候变化而加剧，当局说，目前仍需更多的长期数据才能确认。有了这个调查结果，当局可开展更精准的保育工作，包括加强收集大型母树的种子，在苗圃培育之后重新引入森林。调查也发现了4种原本以为已经灭绝的植物，以及2个新物种，包括了樟属和葡萄属植物。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并指伊朗的导弹只剩下20%。伊朗至今还不肯与美国达成停战的协议，是因为领导人强硬和自负，但他深信伊朗最终将别无选择。特朗普星期五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大部分的无人机工厂、发射台和导弹生产区，但是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数量相当多，但远不及美国最初发动攻击时的数量。 特朗普抨击那些敦促他迅速与伊朗达成协议的人，说结束战争需要时间。他举了越战为例，他说当年的越战打了19年，他这才第三个月就被问及什么时候会赢。特朗普说他会尽快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这个导致物价高涨的重要因素。伊朗最高领袖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美伊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目前的关键在于特朗普是否同意解冻伊朗的240亿美元资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金城武多苦都愿意，之前听到了程生和刘佳慧演唱的《北京一夜》。 下午3点18分， 你好，我是周易佳怡， 这里是963好FM。 看到了有不少新的听众来打卡， 包括了来自奥地利的美慧， Uncle Dio、Shireen 还有秀珍，下午好。 哇，你们有没有去过完全是由人工智能主导的酒店呢？ 我记得之前我去台湾旅行的时候呢，有一次就入住到一家酒店哦，是柜台是完全没有人的，然后当时候我有一点错愕，怎么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后来呢就学习怎么样就是自行登记，我觉得那个多少是用AI来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登记系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AI要怎么样为酒店住客带来全新的体验呢？稍后的哇，好有意思，就要跟你分享了。另外，下午3点40分左右呢，也要跟你分享哦。最近我在报道上看到一则相当令我震惊的新闻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经常在线上浏览一些资讯，所以稍后记得锁定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个星期因为五六日我们就要演出舞台剧了嘛，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5: 其实还有明天四也算，
4: 四是媒体预演。
5: 是的，
4: 昨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正式进入了演出的那个剧场。据说剧场里面的灯光它有一个系统，你走到哪里它就可以自动找到你在哪里，它就跟着你去的。
5: 现在的这些系统都是非常的厉害的。
4: 说到了机器人，我们也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全球首个全流程的机器人酒店将在深圳试运营。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在酒店啊或者是餐馆啊看到一些机器人替代人工替代人力，但是它是一个全流程的机器人。什么意思？从你入住柜台那个跟你说早安程先生想办理入住吗，到那个
5: 所以他会跟我讲早安程先生这样子吗？
4: 那已经是20年前机器人现在的 AI 机器人那个声音可真的
5: 哦，
4: 说不定他们还拷贝那个什么德明哥啊金元的声音啊，然后就用那个声音跟你说早安
5: 哦。所以呢他们规划了44间的

0: 健身房、配送餐饮，还有客房的服务，还有宾客的接待，还有全区域的清洁巡检，很厉害，全部是机器人呢。
1: 对了，包括了帮你来换床单，
0: 是，
1: 然后包括了你要打电话说，哎，那个洗脸霜可以多拿一份来给我吗？
0: 哦、对，
1: 都是机器人做了，
0: 所以不会看到有人的嘞。
1: 有啦、啊，人都躲在后面操控，
0: 是，
1: 他不会让你见到他。
0: 无服务的盲区哦，
1: 真的哦，
0: 很厉害。
1: 你会想要去住吗？
0: 会，一定会去体验一下。
1: 哦，
0: 至少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哦，
0: 一个方法。
1: 我同样会去体验一下，但是我最终会选择的还是有个人接待我，我比较喜欢。
0: 哦，
1: 对吗？
0: 这有温度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你要跟他握手。
1: 像例如我去啊握手，
0: 你要有温度，你要需要跟他跟你握手吗？
1: 可以微笑，微笑也是有温度。
0: 拿给你的房卡是从他的手的温度出来的
1: 啊？对，修修诶，这样、
0: 哦、有指纹的啦。啊、
1: 对，但你看，像例如说我们去台湾，我就是要听那个服务人员跟我说一声欢迎光临。
0: 哦，那个是屈臣氏吧？欢迎光临，要什么？
1: 没有，那个酒店也是可以说欢迎光临哦。
0: Seven Eleven 也是常常这样的、
1: 啊哦啊，
0: 欢迎光临。
1: 酒店可以吗？
0: 应该也是可以吧。
1: 对呀、啊，他也是会说欢迎光临。
0: OK， 你可以先试。你想要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在大堂嘛，对不对？等一下进来的每一个人，你都跟他说欢迎光临。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下午3点27分啦，刚刚呢，哇，好有意思，就提到了哈，就是出国旅行啊，有一些酒店呢，他们是就是全面是由 AI 主导的，哇，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科技越来越先进了。那我觉得啦，除了出国旅行哦，其实本地也是有很多好地方去的。像是 Kenneth 刚刚发简讯来说 ，Joey 在 Tampines MRT 旁边就。Night Market 夜市哦，哇，这个夜市哦，我觉得也是很精彩哎。现在的夜市感觉上也是越来越年轻化，除了传统的那些游戏档口哦，啊，包括好像夹娃娃机啦等等的，现在美食方面哦也是不一样哦，看到了好像有除了嘟嘟柜啦。还有传统的一些丁丁糖、麦芽糖之外呢，还看到了像是 matcha 饮料啊，哇，这些就是比较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大家留在本地不知道去哪里的话，也可以考虑去夜市逛逛咯。

0: 这里有没有住在东北区的朋友跟我一样哦，来自东北区的朋友呢？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呢，那我们在狮城荣耀杯的这个阵营呢，需要你的加入。啊，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啊，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呢，来提升大家对狮城文化的认识。啊，重点是哦，你不是一个人在玩，而是大家一起啊累积分数。那你的分数呢，会计入这个排行榜哈，就帮助你的区域去赢得这个奖杯了。所以说，如果你的区域答得越好哈，你就能为你的自己的小区争光。那目前游戏有五大阵营，好像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那整个比赛有三个季度，现在呢是正在进行第二赛季，主题是什么呢？寻回地方记忆。哇，这刚刚我就上网啊，去尝试答题啊，我觉得这一题还蛮有趣的。他说，新加坡的十殿阎罗景点位于哪个旅游胜地？十殿阎罗就是传说中哦，人在往生之后需要接受十殿阎罗这样的一个审判呐、啊。所以这个十殿阎罗到底在哪里 ？A. 圣淘沙 ，B. 虎豹别墅 ，C. 夜间动物园。第一，玉华园，你知道答案吗？可以把你的这个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简讯这里 ,88550963。当然，如果你需要注册、哦、成为玩家，你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哦、也可以发送简讯进来，我把它转发给你。因为呢，如果你可以、哦、夺取很多分数的话，你将有机会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赛季了。那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还有本赛季的赞助伙伴是大时代。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李克勤的《勤劳》。那刚刚就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的狮城荣耀杯的这个问题。新加坡的十殿阎罗景点位于哪个旅游胜地？ A 圣淘沙， B 虎豹别墅， C 夜间动物园，第一玉华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好厉害，包括金岩，金岩说是 B 虎豹别墅，答对了。金岩说他小时候也是有去过虎豹别墅哦。那当他去到那个鬼门关的那个站的时候，确实哦吓坏了，哇！还看到了 Johnson 说是啊，虎豹别墅教我们就是如果说谎话会被割舌头，这些都是童年的回忆啊。是啊，还有 Wisely 也答对了，是 B。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这个竞赛的话，需要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法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40，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最近我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让我有些震惊。因为呢，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说这个虚拟绑架案。什么是虚拟绑架案？就是说这个绑架案呢，就是在线上操控的。那个绑架的那个团伙，他不是就是到现场去绑架一个人。我就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真的是吓到了，然后仔细一读，哇，这个团伙真是太厉害了。他们呢出了这样的一个新招数怎么说，之前我们常常听到的多数都是好像网络爱情诈骗、网购诈骗、投资诈骗，又或者是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对吧？但是呢，如今呢，这些跨国诈骗团伙展开的是虚拟绑架案。泰国警方最近就成功解救了一名香港女学生。这名香港女学生才21岁，很年轻。她早前就收到了一个虚假的留学信息就诱导她去跟她的父亲要钱，让她可以去海外留学。那女学生的父亲就以为是真的嘛，她的爸爸呢就把140万港元，相等于23万新元，转到了女儿的账户。然后这笔钱呢之后就被诈骗团伙通过洗钱的方式转移。那隔了大约10天之后呢，诈骗团伙就通知女学生说她涉及了一个严重的刑事案，要她独自一个人飞去曼谷入住一家酒店，让她躲避警方的调查。结果这名女生因为害怕嘛，她就真的一个人飞去曼谷了，而且待在这个酒店。然后诈骗团伙呢就利用这种心理操控在这个女生陷入恐惧无助的时候呢，诱导她自导自演自己绑架自己包括呢叫这位女生出去外面买绳索啦、彩绘颜料等等啦，然后再按照这个诈骗团伙的远程指示，在酒店房里呢拍下自己被绑架的一幕，然后把这个视频发给父亲，勒索300万港元。哇，真的好多钱。后来呢这位爸爸就觉得好像不对劲所以他就报警后来找到了受害人，才把受害人救出来。所以当我看到这起虚拟绑架案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诈骗团伙已经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行操控了，这真的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你的父母或者是孩子说自己被绑架了的视频，你肯定会吓到，而且你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结果就会被骗。 那我其实我的妈妈哈，之前也曾接过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就传来像是我哥哥的那个哭喊声啊，然后我的妈妈呢还好啊，那个时候那个电话里是听到我哥哥在哭嘛，然后那个人就跟我妈说，你的儿子现在在我这里，如果你还想他活着的话，就马上转钱过来啊。当时候我妈挂了电话真的是很慌，还好他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哥，我的哥当下有接电话啊，才知道原来是骗局。所以呢，如果你接到自称是家人的求救电话或者是勒索电话，我们真的是需要提高警惕。那你们或者是亲友有没有接过这类绑架或者是勒索的电话呢？欢迎你发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哦，8855-0963。

0: 这是王秀茹忍不住回头，之前听到了林子祥，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刚刚呢收到了阿 sa 的简讯，他说有诶，他之前呢、当时候呢还没有小孩，但是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哦。那时候电话中就播出了哦，有一个小朋友在喊妈妈救我。哇，是啊，如果听到这样的哭喊声哦，当下应该会很着急啊，因为不知道是自己的，是不是自己的家里的小孩啊，还是亲友的小孩，对不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就是去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啦，就是大家要提高警惕。那也有一个手机尾号9460，他说我也是有接到恐怖电话，当时候说他在兵营里就是害他，现在就是叫他去银行转80万给他，要不然呢手指就会被剁掉啊。当时候呢他就哭着求他，后来又赶紧跑去报案了。哇，是啊，所以就是说意思就是你在兵营里吗？还是说那个人在兵营里被绑起来呢，然后叫你去银行转80万吗？然后要不然手指会被剁掉，是不是？哇，看到这样的简讯哦，真的很可怕。所以最好呢还是去提高警惕，或者是下载Scamshoe apps 还有这个 Scamshoe 的热线是1799啦。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四点十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看到了听众 Steven 发来简讯说，今天是他跟太太30周年的纪念日啊。他希望可以跟太太一起慢慢变老，再携手走过下一个30年。哇，祝你还有太太30周年快乐！一起来听这首歌，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又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一起来翻看新民日报。看到了新民日报，这里有一则新闻哦，是说有水果批发商为了丑水果呢，谋一个新的出路，他们推出了8元9角的水果自助盒啊，来让这些顾客们自行挑选啊，就好像 buffet 一样哈，水果自助餐啊，就是你只是需要支付8元9角就可以任你拿，任你挑选啊，只是说你要啊能够装进盒子的盖子，然后好好的关上啊，不可以爆出来啦啊。所以呢，这个在西部的南顺工业大厦 Lamsun Industrial Building 的水果批发商。Perfect Fruit 冷库呢，他们就最近哦，为了要帮这个丑水果啊谋一个新的出路，他们就想说，哎，不如就推出这个水果啊这样的一个自助盒的啊措施或者是计划。那他们说为什么会推出呢？是其实他们在去年曾经推出过10元的水果盲袋，那顾客呢可以随机获得一袋水果，那当时候是店员帮顾客预先打包的，

我是他们不想要吃的。啊，后来呢，为了改善这个情况，他们就萌生出了这个水果自助餐的想法。啊，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推出了，就是说，与其让这个店家自己决定放什么，不如就让顾客们自己挑选，啊，自己想要吃、想要拯救的水果，这样也可以帮助减少食物浪费。那目前这项活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八元九角，是比较小的，另外一种是比较大的盒子，是19.9元。那顾客呢就可以尽情挑选啊，现场大概有多达20-30种的水果跟蔬菜啊，比如说苹果啦、橙子啦等等的，还有一些比较昂贵的水果，像是牛油果啦、strawberry 啦这些啊，还有一些是日本的水果哦。据这个店家说啊，每天大概有200-300人来选购哦，哇。哇，我觉得这个计划挺好的，因为他是在帮这个丑水果拯救，让他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因为一般上啊，我们去超市，这些丑水果都是放在一边的，然后每一次就贱价售卖，未必有人愿意买，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以貌取人哦。啊，现在是以貌取食哦，就是看到这些好像外表啊不太美，可能就撞到了啊，或者是有一些瑕疵，长了一些，比如说比如说一些有时候会看到那种连体婴的蘑菇啊，或者是多胞胎的 strawberry， 就是两个草莓一起的，好像双胞胎，又或者是萝卜，是两只脚的萝卜，就它就是不符合我们传统审美标准的一些产品啦啊，所以就是很多消费者就选择不买这种丑食，那就很可惜啊，因为如果没人买就直接丢弃了嘛。所以其实哦，这些 ugly food 它们虽然这个长相很奇特，但其实它的营养还有口感都不会受到影响的，除非说你看到它发霉啊，长出白毛啊，或者是绿斑发霉哦，这种就不要买啊，因为这样的话它的那个菌类的繁殖速度很快嘛，所以呢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是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变质，假设说只是表皮上的一些瑕疵，其实还是可以购买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减少食物浪费。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新闻内容，可以购买今天的新闽日报。

0: 张惠妹听你听我之前听到了何润东的真心话，下午4:48了。哇，如果说你想要看一场演唱会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了哦。在来临7月18星期六呢， RMB 舞王杜德伟将会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带来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那这也是他时隔3年后再次回到新加坡开演唱会哦。作为首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奖项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呢也被认为是 R&B 音乐的先驱。那这次 Get Up 的巡演主题灵感来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就是要传达一种走出舒适圈起身行动 Get Up 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那在这场演唱会呢，除了可以听到他的动感舞曲脱掉，还有也可以听到他深情告白的一些经典歌曲，像是《钟爱一生》《情人》等等的一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金曲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舞台啊、音响跟视觉设计上也会全面升级，所以如果你想听这场充满感染力的这个演唱会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7月18星期六晚上7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如果你想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简讯进来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13，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稍后呢，在5:20左右呢，就要跟你分享哦，跟你一起交流，就是说我们啊，在面对未知还有不确定的时候呢，多少啊都会产生心理恐惧。像是我之前哦，刚刚就是20多岁哦，毕业之后要找工嘛，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就非常紧张，而且很不自在啊。很显然呢，那个时候面试没有过关哦。所以你们呢？你们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反应，就是心里很害怕啊，就是有一种恐惧感。那稍后就跟你分享啊，最近我经历的一件事，教会我怎么克服这样的恐惧。那稍后5:40左右呢，也会有加一道菜，要介绍一道非常好吃的料理，叫做油封鸭。别走开。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呢，没有看到有及时的路况，如果你有任何的及时路况，可以发送简讯进来 WhatsApp 88550963。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20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你有没有心理恐惧？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都难免会有害怕的时候，尤其是当遇到一些阻碍啊，比如说在工作上还是健康啊出现问题的时候等等的各种情况都可能。那最近我就学到了克服心理恐惧的好方法，因为最近啊，我5岁的女儿哦，她就教会我这件事啊。我的5岁的女儿呢，向来是不会游泳的嘛。那每次去游泳的时候呢，她总是待在那个儿童区哦，即便那个大人游泳区那里有时候会提供浮力泳衣，就是那种类似救生衣哈，可以扣上安全带的那种，她就是不肯穿了。那最近呢，我就为他报读了游泳课程，就希望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恐惧。刚开始哈，他就说 OK 没有问题，结果当我们出门去上课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说他很害怕，他很害怕教练突然放开手他就会沉入水里。那我就跟他说呢，其实狗狗也是有趣哦，狗狗会在一边守着他，而且呢妈咪也是会站在那里看着他了。可是呢就他还是觉得有点怕了。那与其让他继续胡思乱想，我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给他。我就说，之前啊你完全不会骑脚踏车哦，但是因为你持续练习啊，所以现在你已经可以骑到邻里购物中心去了。所以呢学游泳也是一样的啊。听了这番话之后呢，我的女儿啊看起来是比较安心了。她就跟着我出门咯。可是呢来到游泳池的时候，当她看到教练哦，她就又不敢下水了。那这一开始呢，教练啊就一直哄她啊，还抱着她下水，让她待在那个水里啊，然后转圈圈啊，像跳舞一样哦，让她放松。后来呢就逐步的就开始让她学习啊怎么趴在这个浮板上。然后她每一次就会望着我嘛，我就会给她一个肯定的眼神，还给她比个大拇指称赞她。看得出来呢她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有自信，而且很享受。那学完之后我就问他，游泳可怕吗？他就说不可怕，而且他还说下个星期他还想要上课。我就从这件事中呢学到了，其实多鼓励还有多回想自己过去取得成功的例子，其实是可以为我们增加自信心跟勇气的。所以呢，你有没有就是曾经因为哪件事有心理恐惧？那你是怎么克服的呢？来，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88550963。所以啊，下次当你感到恐惧的时候，记得要多鼓励自己哦。想一想你以前你成功的例子，我相信你就会有勇气去克服恐惧啦。先来听这首歌，张信哲，我们爱这个错。

0: 张信哲的《我们爱这个错》，下午5:27了，看到 James 发来简讯说，他一般上遇到恐惧哦，就是说，就是代表自己还没有预先准备好啊，所以会对突发的事件呢，抱有不确定的变数而感到慌张。所以 James 怎么做呢？他就会来一个自我演习，就是自己演戏哈啊，比如说他如果担心钱包丢了，钥匙遗失了，或者是忘了密码，忘了出席重要会议的时候呢，都会预先来做个假设啊，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的钱包现在现款不多，那或者是我可以马上联络银行啊，取消所有的信用卡。哦，就是说万一钱包丢了哈啊，或者是呢有一个备要，就是 backup key 是吗？就是如果说担心钥匙不见哈，就多带一把了，以防不时之用，以防不时之需哈。还把自己的密码写在只有自己的知道的记事本里头。是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写在手机里的哈，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想一个办法哈，可以做一个自我预设哈。这个也是克服心理恐惧的一个好方法。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传雄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之前听到了顺子的写一首歌，刚刚就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要怎么克服心理恐惧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洪俊啊，洪俊发来简讯说啊，其实可以每一天都把自己的小小成就都记下来，因为呢其实这是有心理根据的，就是心理研究显示呢，我们的大脑需要奖励来这样来维持动力哈。所以如果你每天都记录自己微小的进步啊，哪怕是你完成了一个小任务，或者是就是达到了自己所设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些小小的成就呢，都会不断强化你的行动力，让你呢觉得说，嗯，我是个可以把事情做成的人。哇，今天呢向大家学到了不少好的方法，希望大家呢日后在面对阻碍啊，或者是在就是一些生活上啊，如果说面对了未知还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可以试试看用这些方法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呢也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即时路况，如果你有即时路况消息的话，欢迎你通过 WhatsApp 简讯发送进来88550963。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下一道菜，今天我们继续跟景轩私房菜的李树国师傅聊天哦。我们说到了在这家餐厅里面有好多的不同的菜呢，其实带点法式餐点的这种感觉。昨天我们谈到了鹅肝，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道呢也是很传统的法国菜，
4: 法国油封鸭。我们是用了一个油封鸭的一个技法，然后我们又加入了一些中餐的元素去搭配这个菜，给它更完善这道菜对于我们的亚洲的食客的一个口味上的改变。
3: 跟我们讲一讲油封鸭它的处理一般是要怎样做呢？
4: 最简单的就是用盐，或者是我们用一些简单的一些香料，黑胡椒，我们的香叶的 rosemary， 可能再加上一点点的糖去腌这个鸭腿，让它充分入味，再把它洗干净之后呢，放到我们的一个油里面，橄榄油，花生油，其实这道菜我们在家里面也是可以做的，
3: 把它浸泡在那个油里面的意思，
4: 它一定要浸泡在里面，而且要低温慢煮。如果在 restaurant 的话呢，我们通常会用烤箱，我们在家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家的 rice cooker 来煮这个油封鸭也是可以的。
3: 低温慢煮在调控温度的时候要怎么做？
4: 在 restaurant 的话，通常这个油封鸭的温度我们会设定到差不多一个80-120的一个温度，然后我们看鸭腿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因为不一样的国家的这个鸭腿它的质地是不一样的。
3: 你最喜欢用哪里的？
4: 我最喜欢用法国的，比较熟悉的味道，而且操作起来也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它的质量会比较 consistency 我们讲而且它的脂肪饱含量也会比较丰富。通常呢我们这个油封鸭有两步，就是第一步我们去给它用油浸泡，低温慢煮，当它熟透了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鸭拿出来我们尽量要先给它放冰橱差不多20分钟，让它的肉彻底浸湿一下，然后我们讲简单的我们可以说直接放去烤箱里面，我们用大火烤它，我们用230或者是220去烤4-5分钟，鸭皮脆了就好了。对，最后一步就是让它更完美，而且它不会把那个鸭的腥味带上来，因为你用高火它会把里面的那些油全部逼出来所以说油封鸭不是说很油，它是把里面的脂肪释放出来。
3: 在景轩私房菜这边的这些法国菜会不会比较偏向南部一点的一些影响？
4: 可能会有这个影响，因为我是在那边生活了很久，也是然后也对，所以说也是有一些西班牙菜的一些影响。
3: 讲到这个油封鸭的话呢，在景轩这边搭配的是雪梨，
4: 雪梨炖银耳，中餐的一个甜品。
3: 可是传统上在法国是搭配马铃薯嘛？对吧？
4: 对，搭配当地的一个马铃薯或者是橙子。如果是到了亚洲的话呢，很多就会改变，因为亚洲的风味可能是不会一样，因为马铃薯也是咸的嘛，鸭肉我们也是咸的，所以说它咸的跟咸的它就会更咸。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是注重健康了嘛，所以说我们也是想怎么去在这个健康的道路上走得更健康。 健康呢？因为锦轩呢是唯一一家在新加坡的中餐馆没有用味精跟鸡精的一间餐馆。
3: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坚持？
4: 因为我是谷氨酸钠过敏，所以说很多那个味精鸡精，因为它里面都有那个谷氨酸钠，不可以，所以我一吃了我会流鼻血啊。所以说我很多去很多餐馆，我也是会跟他们讲，我讲哎不要放味精。
3: 你自己作为一个餐厅的负责人，你希望能够从天然的食材当中找到你的食物最好的味道。
4: 我们有一个高汤，我们的高汤是用老母鸡跟猪骨去熬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天然的一个味精，所以我们做很多菜我们会加这个汤，然后会有更好的一个五妈咪的 flavor。 所以说你吃了你不会说哎，我会要一直口渴，我要一直去喝水这个东西，对吗？所以我们也用很多香菇，我们用不一样的鱼啊，去把这个提升一个鲜味。
3: 虽然比较耗费功夫，但是煮出来的这些菜肴更鲜甜美味。
4: 对，所以说锦轩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私房菜。
3: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这一道银耳雪梨油封鸭。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这是张宇《情有独钟》，之前听到了张克帆、林嘉怡的《永远爱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哇，时间好快就过了，很快了，来到了傍晚六点了。希望大家呢，这个周末呢，可以非常充实，还有愉快。我下个星期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还会回来空中陪大家听歌聊天。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上午呢，全岛多个地区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魏赛杰所倡导的慈悲与包容精神，不仅对佛教徒意义重大，对新加坡也同样重要。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今天出席新加坡佛教总会魏赛杰庆祝活动时指出，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多元化最终演变成分裂，但是在新加坡，多元化却成了人民的力量来源。他说，魏赛杰是个最好的时机，提醒人们拥抱不同宗教共有的价值观，期许大家不要把新加坡的宗教和谐视为理所当然。他感谢佛总邀请回教、道教、印度教、巴哈伊教等不同宗教的朋友共同出席庆典，并强调共同拥有的基础弥足珍贵，对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社会尤为重要。萧振祥也提到，到寺庙礼佛是他儿时的生活记忆，母亲经常带他到寺庙里祈福，尤其是每逢考试、面临重大决定之时，以及家庭的重要时刻。那些经历提醒他停下脚步，心怀感恩，并在想到自己之前先考虑他人。文理一家涉嫌违法的按摩院门口竟然张贴着新加坡消费者协会 Case Trust 的认证标志。玉郎警署星期四突击文理和玉郎溪等多个地点的按摩院，行动中共有五名女子因为涉嫌卖淫被捕，其中三家按摩院的业者被调查。联合早报记者随警方突击时发现，位于文理购物中心二楼被警方突击的按摩院门口竟然张贴一张消协保证标志认证的贴纸。有公众质疑这家按摩院是如何取得消协认证。针对这起事件，消协会长杨义才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调查显示涉案的按摩院并未获得消协认证，相关的认证已经在2024年撤销，按摩院因此无权展示认证。消协对此将展开调查。警方早前宣布，从今年下半年起推出新的第三类执照，业者需要遵守更严格的职业标准。警方也将推行三项改革，包括要求按摩院在门面张贴警方发出的告示。警方目前正在与业界和按摩院协会会面沟通，预计下来会公布更多详情。深爱父母却失控而伤害了父母，一名19岁男子被控之后企图自残，为了帮助他回到父母的身边，法院、控方以及代表律师积极配合，在法律现有刑罚框架之外为他规划改造之路，控方也决定对他撤诉。根据国家法院的判词，这名青年去年三月被控对父亲动粗，抓住他的颈部按倒在床上，父亲挣脱之后将儿子反锁屋内。警员到场之前，青年扬言要与父亲同归于尽，他也涉嫌对母亲拳打脚踢。青年面控之后还押心理卫生学院接受心理评估，报告显示他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适应障碍以及其他的学习障碍。报告也指出，这些病情导致他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弱。法官说，心理评估显示他的行为源于情绪驱动而非犯罪倾向，不适合缓刑或是强制治疗。经由评估之后，法官决定在刑罚框架之外制定一份让他重归社会的计划，包括让他继续在心理卫生学院完成治疗，其次让他参加能够产生共鸣的康复项目，并且在出院之后找工作、参加社区服务等等。关注国际消息，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明天起将访问新加坡，期间将与我国内阁部长会面。根据外交部的文告，阿米鲁丁是透过纳丹访问学者计划前来访问三天，他将与国务资政李显龙、外交部长韦文医生、教育部长李志生以及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会面。此外，阿米鲁丁也将参观我国政府部门和机构， 与官员进行交流，并听取有关经济规划、投资促进、市区重建与城市规划、教育以及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简报。纳丹访问学者计划在2012年启动，是一项安排重要决策者和意见领袖访问新加坡的高级别项目。这个项目以我国前总统纳丹的名字命名，以表彰他为拓展新加坡国际网络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交部指出，项目反映新加坡致力于同全球各地建立互信伙伴关系和持久友谊。项目也通过促进对话和长期伙伴关系，加强新加坡的全球联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算了，回家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尽情狂。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了今天在早上较迟的时候，预料呢有好多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又是全新的一周，这个人啊，这首歌好有意思，要介绍的就是好听的歌曲。今天第一段的节目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最近我的朋友呢就飞到了台湾去，干嘛呢？看他的演唱会。
1: 这位歌手新加坡的朋友都应该很熟悉了，是蛮有实力的一位创作歌手。
0: 是，说的就是韦礼安，他刚刚在5月30还有31号在台北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叫做韦你好。我的朋友还有一群朋友都好喜欢他，包括我自己。他当年好像是刚出道，当新人的时候来过新加坡，办在 Bugis Plus 的楼上一个小小的场地，一个小小的签唱会，我去了，觉得他现场的演唱功力真的是很了得。后来呢就一直在追踪他，也很喜欢他的新歌，包括了他好些年前为了一部台湾的电影唱的主题曲《如果可以》，这首歌曲让他爆红了。
1: 那今天呢，在这一段的这首歌好有意思呢，当然配合这个演唱会落幕了哈，在空中呢也为你播出一首韦礼安的歌曲。
0: 是，这首歌曲应该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一首作品，是一个中版的，就是一首情歌，叫做《因为爱》。然后呢，当中哦，除了是好听的旋律之外，歌词很有意思，我觉得他的那个真假音的转换算是他的杀手锏，他最擅长的一件事情。2010年在韦礼安的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主打歌曲《因为爱》，今天在这首歌好有意思介绍给大家听。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as can be。
1: 我有一位在印尼的朋友，
2: 是的，
1: 他刚刚呢就在他的社媒上载了一段 po 文，就说感谢这场演唱会，让他仿佛回到了他的少女时代。
2: 这四个人哈、哦、去印尼，我就知道一定会掀起很大的这个回响的
1: 抢票。
2: 对，当年好像 F4 在印尼一带就相当的受欢迎，
1: 只能用火这个字来形容。
2: 对，
1: 所以呢是一票难求。然后我的朋友有呢也是就是靠他的那个人脉哦，
2: 靠人脉买的票、哦、
1: 对，而且是一个挺好的那个位置。我看他拍的照片，他去的这场演唱会呢，就是哇，这一场应该也是很多朋友都还蛮想去的哈、哦，恒星之城 F Forever 的演唱会。那这场演唱会呢，当然就是 F4 的其中的 F3 哦，有言承旭、吴建豪、仔仔、周渝民，还有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一起呢打造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2: 哎，我觉得这整个包装哈、哦，看了一下刚刚丽仪发过来的这个 YouTube 链接，哇，造型啊、舞台设计啊等等的，真的是做得很好，把这四个人真的是捧上去了，哇。有比之前还要帅的感觉，
1: 你会觉得有点梦幻呢、啊？整个画面，
2: 啊、对了，他用的颜色又是那一种什么
1: 粉色、
2: 粉啊，对，粉蓝啊、
1: 白色
2: 啊、白色的、
1: 所以呢，整个视觉上面呢，就是有一点梦幻的感觉了。我觉得也很搭配他们永远的偶像这样的一种标签。而整个团队呢，是一个300人的团队，希望呢是可以呢打造出一种顶级的视觉的规格。而且呢他们也有就是水晶柱的这个灯光系统，所以才让这个视觉感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好像在梦里面一样。
2: 而且据说资料哈F3 还 F4 上一次在马尼拉开唱已经是20年前的事，
1: 所以咯，
2: 一场演唱会让当地的歌迷等了20年，
1: 也难怪大家呢就是陷入疯狂了。而佩尔演唱会之前其实也推出了那首《恒星不忘》嘛，所以呢这一次呢演唱会上很多歌迷哦，印尼的歌迷呢，我觉得对这首歌印象应该是很深刻，因为之前呢也被 F4 唱红了，第一时间。我觉得是一首很温暖关于友情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加入阿信之后然后当然少了朱孝天了齁，整首歌的感觉又是如何呢？

0: 确定吗？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呢到游戏中心去兜一圈，你都会看到呢有那种跳舞机。
5: 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站上了那个跳舞机，然后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看到我，哇，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4: 其实他是深藏不露他是那个跳舞机的高手。
5: 是，
4: 最近就有这么一对夫妻嘞，八十几岁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呢就在这个游乐场挑战这个跳舞机，结果呢他们灵活的舞步那一段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就惊呆了所有的网友。
5: 八十几岁还可以灵活跳跳舞机哦。
4: 哦，
5: 哎呦，
4: 比可能十八、二十八的还要灵活，
5: 比三十八的于思远还要灵活，肯定的这。
4: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呢。我们常常不是要鼓励年长者去运动吗？搞不好像这样子在这个游戏中心里面的这个跳舞机，甚至是你知道那个篮球投篮球的那个篮球机这个也可能可以是年长者强健他们的身体，
5: 是，
4: 或者是社交的另外一个渠道。
5: 我觉得它其实有它的好处，第一个环境比较舒适，因为在冷气房当中嘛。
4: 可是是有一点吵啦。
5: 是啦，吵是吵啦。
4: 不过有冷气是真的。
5: Number one。然后第二呢，它有那个游戏的趣味。因为你有积分嘛。然后最后你的成绩 A 或者是 B 或者是 C 或者是 fail， 很好玩呐。
4: 就是一种较劲咯。
5: 是咯。
4: 就不会单调，可以彼此挑战啊。然后也可以换取礼物。
5: 对耶。小玩具，然后拿回家送给孙子。跟他说这个是阿公跳跳舞机赢来的。
4: 孙子就把你视为偶像，我要跟阿公学怎么在跳舞机上面跳出一个春天来。
5: 丽仪试过吗？
4: 跳舞机我看过我的小朋友玩，平常都是比较玩那个投篮的。
5: 小朋友会跳舞机啊？
4: 会他们喜欢玩跳舞机，跟着节奏打鼓的。
5: 对、我就发现了这些所有的游戏机器我都非常的不擅长。
4: 还有保龄球的那个也蛮好玩的。
5: 都不行，打鼓我每次两轮之后就没有了，玩完了。然后跳舞机更惨，根本跳不到。
4: 怎么可能
5: 跳不到？真的，
4: 你可是本台的舞蹈担当之一耶。
5: 因为它很快嘛，而且我踩不到那个节奏上面去。
4: 所以你是可以跳舞，但是你不可以在跳舞机上面跳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根据路交局的网站，Upper Changi Road East 还有 Upper Changi Road North 这个路段呢是有路况的，开车的听众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建屋发展局将在六月的预购族销售活动当中推出2520个等候时间大约是3年的组屋单位，占总供应量的1/3。三巴旺北的 Sembawang Portico 和 Sembawang Brook 项目分别提供等候期2年7个月和2年9个月的单位，一共有2035个单位，包括2房室到5房室，还有3代同堂祖屋。红帽桥的 Kebun Baru Ridge 项目则提供485个3房室和4房室单位，等候时间是3年1个月。建屋局自2018年起推出等候时间较短祖屋，选址在可立即动工的地段，并且通过优化规划还有建设流程来加快完工的进度。这次销售计划共推出大约6900个单位，其中半数是4房室祖屋，以满足不同的购屋需求。
2: 被强制清盘的新加坡公司数量去年创新高之后，今年首4个月同比回落了 32.2%。 根据律政部产业处理局的数据，今年首4个月被强制清盘的公司共有82家，较去年同期的121家减少了 32.2%。 同期强制清盘申请数量也从161份减少 34.8% 至105份。受访的业界人士指出，今年至今的跌幅未必表现或者是代表整体的风险改善，更可能是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债权人普遍采取观望的策略，今年全年清盘的形势未必会明显好转。
1: 物价上涨加重酒吧业者的负担，消费者在点酒的时候或许更加谨慎。面对生活费日益上涨，不少消费者平时花钱更小心，晚上出门喝一杯之前或许会多想一想。受访的酒吧业者表示，目前还没有明显感受到顾客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减少消费，反而是受供应链还有电费不断上涨的运营成本让他们面对更大压力。今年第一季的电费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虽然涨幅看似不大，可是累积下来对生意依然造成影响。酒吧联合负责人拉斯穆森就观察，中东冲突爆发到现在，酒吧的客流量和客户的消费方式并没有出现明显波动，相反的，客户的平日消费额还有所增加。他呼吁政府为小型的企业提供更加明确的支持，包括从协助控制租金成本以及改善深夜公共交通服务等方面着手。
2: 停靠在圣淘沙圣涛湾 One Degree 15滨海俱乐部的一艘豪华游艇 Eagle Wings 3被大火吞噬，烧成了残骸。事故发生在星期天早上，火势猛烈，浓烟直冲天际，甚至从周边区域清晰可见。游艇所属的 Eagle Wings Yacht Charters 创办人唐天寿就表示，对爱船被烧毁感到难受，但庆幸无人受伤。新加坡民防部队接获通报之后，迅速地展开灭火的行动，调派了消防艇和泵扑灭火机进行降温处理。火灾导致周边的游艇行程中断，部分的游客行程延误，而截至目前，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东冲突让油价飙升，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利润预料将会减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沃尔什星期天在第82届国际航协常年大会和世界航空峰会上发布了2026年全球航空最新的预估报告，航空公司2026年净利润预计仅达到230亿美元，较去年底预估的410亿美元萎缩近一半。 航空的燃料价格同比上涨近 70%， 是拖累行业表现的主要因素。航空公司平均每名乘客的净利润只有 4.5 美元，远低于去年的 9.1 美元。燃料成本占了公司总运营开支的比重，也将从 25.4% 上升到 31.4%。国际航协就宣布，下一届常年大会和世界航空峰会将在明年中在中国的厦门举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帕金森症是本地第二常见神经退行性疾病，仅次于阿尔兹海默症。玉朗社区医院高级注册护士诺凯利丽娜引述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指出，目前本地约有8000名的患者，每1000名50岁以上的本地人，约有3人受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患者数量持续上升。帕金森症常见的早期征兆包括动作异常，手部或手臂在静止时震颤，动作缓慢，开始或维持动作有困难，站立前倾，步幅较小及手臂摆动减少，声音变轻，语调含糊或出现嗓音沙哑，姿势异常，驼背，身体倾斜以及平衡感下降，易跌倒。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呀、啊，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7: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家都回来了，
3: 我们合体了，
1: 我们终于回来了。
7: 是我们刚过的周末哈，是相当相当的忙碌的，而且就是那种晚上，然后之后早上早早又要见面的那种。
3: 我觉得这次的演出哦，让大家更深刻的体会什么叫做要活在那个当下，要珍惜那个当下。
1: 是
3: 因为我们会说哦，演出要到了，然后哎，一晃眼演出
1: 过了，
3: 过了，
7: 对，
3: 所以我觉得那个沉浸在当下，在不管是台后等待的感觉，或是在台上在角色里面的感觉，都是很重要的。
7: 是我印象很深刻，娘娘在五月初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思远，很快的，这个月很快就会过，很快一眨眼我们就会来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演出完毕了。
1: 你回想呢，之前这样我们这样点点滴滴，然后大家该累的累，然后该辛苦的辛苦然后呢该这个回赶快回家，冲回家休息一下，两点又要见面了，到晚上11点，那个陪演员陪整个剧组比陪家人还要久的时间，到今天今时今日到这一秒，嗯，我们三个人怎么样？
3: 我们还在，
1: 我们还在，
7: 我们三个人回到正常的生活方式了，
1: 我们还撑着。
3: 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庆功宴嘛，就是在演出结束之后，然后每个人呢就轮流的说自己的心情，
1: 发表感言。
3: 对，然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哎，这整个过程呢，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是回甘的一个过程。嗯嗯，还是我觉得大家的一个情谊啦，然后感受到观众的温暖啦。这个就是回甘的部分。还有要学习，我觉得就是相信自己真的是可以做到咯。
1: 对，
3: 因为你要兼顾电台早班、然后晚上排练，其实这一段时间对任何一个人来讲，对我们姐妹台的两位同事来讲，程瑶静和也是很艰辛啊。
1: 但这件事情不是一两个星期就补回来，可以补回来的一个累的疲劳。对，这必须齁、要这个慢慢的、慢慢的。对，没有办法一天睡一天两天就补回来。
7: 我今天值完班之后下午开始睡，然后晚上又早睡，我明天应该就会有精神了。
1: 还好
7: 还好、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
3: 像我昨天我以为我会睡得很好，结果昨天我做了一个真的很可怕的噩梦。
1: 什么梦？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原本期许说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然后做梦起来凌晨2点。哇
1: 呀，你还记得那什么梦吗？
3: 噩梦他们讲不可以说的，可以说吗？
7: 好，那就别说了。
1: 可以吧？为什么不可以说？就是我，因为你说了才会解梦，把那个梦弄掉、
3: 我的噩梦是看到身边的人身陷险境，这样的一个梦。
1: 你那个身边的人是谁？你还记得吗？
3: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就是身陷险境，对，就有点类似被追杀那样，很可怕。对，然后就被吓醒。
1: 后来有追杀到怎么样吗？
3: 没有，因为我跟我自己讲我要醒来。
7: 是哎，是哎，有这样子的情况的。
3: 会，就是你摸摸，然后你就跟自己讲，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要这样子，然后我就起来了。哇，
7: 浩浩呢？昨晚睡的应该还 OK 吧？
1: 我觉得你应该是整个压力的大。
3: 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吗？
1: 我睡的昨天还算 OK， 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是就模模糊糊的。对，没有很清楚，所以也是没有睡得很好。对，那刚刚眼睛一睁开啊。6点11分了
3: 啊，上班了，
1: 所以我就赶快用冲的。哇，这个车上那个路上很多车哎、我从来没有这么晚进来过。
3: 对，今天是比平时稍迟一点点，
7: 稍迟一点。我觉得昨天在化妆的时候，我就写下了一篇算是回顾的文章，也反思自己的那个文章。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很重要。昨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我已经该想的我想过一遍了，所以我昨晚睡得很好。真的是一倒下去深层睡眠，到今天早上闹钟响。
1: 所以看到你那一篇其实还不错。
7: 真的吗？
1: 对，只是少了一点东西。
7: 少了啥？
1: 陈佩莹摄影啊。
7: 好，等一下我去加一下。
3: 我们这一次还真的是八方支援了，就没有大家就没有这一台戏。
1: 对，
3: 这个戏绝对不只是我们电台五个人，这个戏真的是很多很多人成就的一个作品。
1: 是，不知道呢，你们已经看了《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感受怎么样呢？你有留恋到吗？还是你被那颗那个榴莲吓到啊？
3: 美莲一号
1: 还是美莲二号呢？
3: 有二号吗？啊，续集可能有二号，不过很多听众都 WhatsApp 来了，
7: 是是，发个简讯进来告诉我们你的观后感。待会儿在我们早班的直播上面呢，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这个精彩的拍下的这些照片还有瞬间。这首歌曲。
3: 哎，
7: 昨天在开场之前就一直在听，它真的是有千万个版本哦！
1: 哇，好几个版本，我们来听听费玉清的版本
7: 《留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车多。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路面工程的，那是 ECP 往市区，在 Rocho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可以避开。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7:29，这是李丽芬的歌曲《得意的笑》。
1: 很快的，刚帮963今天好杯杯小鱼儿还有仙姑啊，要聊一聊这一句呢，比较不常用的一句成语。
2: 哪一句呢？
1: 这一句成语呢，就是
3: 绿肥红瘦。
2: 绿肥红瘦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基本上我们很少听到这些成语，对不对？
1: 对，这一句比较少用。
2: 用在生活上好像也蛮难的。那如果再用在这个真的是一些文人的身上，好像是丽莹这个文人哈、
1: 啊。我不是文人。
2: 那书香卷那个曾经当过老师这种感觉，你在这一生当中有讲过这句吗？
1: 没有。
2: 哎，
1: 没有嘞，真的从来没有用过这句成语。
0: 哎，但是这句成语最近有被用到，因为是某部那种中国的古装剧，然后他们拿了这一段出来，好像是填进了歌词，那首歌还蛮红的
2: 哦。
1: 所以绿肥红瘦哦，可以来形容什么呢？我们马上听一听，刚刚963真的还是假的？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九名金牛座，第八名双鱼座，第七名水瓶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6: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个女朋友啊？
7: 哇！

0: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啊我跟喇嘛去散步，他带我去这个植物园了。哇，这个植物园啊里面啊花花草草真的非常漂亮。哎呦，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湖啊，湖那边还有一个舞台啊，还有人在表演。我就听到旁边有人讲说，哎呀真的是啊绿肥红瘦
2: 啊！旁边的人讲什么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嘞。我跟小鱼最感兴趣的就是你跟辣妈的关系，原来已经是三级跳，你们两个手拉手一起去逛公园。
1: 我都还没有说，你就说我们手拉手，你自己会不会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对呀、啊，仙姑，你脑补很多画面呢。所以好贝贝，你们两个人有没有牵手啊？
1: 哎呀，你们没有没有，我们两个只是去走走。
0: 哈，那你有没有跟辣妈？
1: 什么？那个小孩子不要乱乱讲话，乱乱想啊！
0: 像那个电影这样子咯。
2: 啊，我知道你。
0: 灯光就暗了。
2: 你有没有在辣妈的脸上轻轻的给他啵一下？
1: 仙姑，你不要乱乱说了，那小孩子。在前面那乱乱讲，对不对啊？要亲也是私底下的事情，好不好？不是啦，我跟你说啊，这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啊，那个人讲到绿肥红瘦的时候啊，辣妈很生气啊，
0: 哈，
1: 因为那天啊，我刚好是穿一件红色的，辣妈穿一件绿色的，所以呢，她很生气啊，说人家在骂她呀，绿肥红的瘦。
2: 哎呦，这个辣妈真的是白白气一场嘞，绿肥红瘦不是指人的身材。
1: 啊不是吗？
2: 根据仙姑的理解，绿肥红瘦这句成语是形容在春天较晚的时候，绿色的叶子繁茂，红花慢慢开始凋零，因为呢即将要进入下一个季节之后呢，这句成语就常常用来形容春末的景色。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没有啦好贝贝，你不要听陈仙姑胡说。
1: 你又知道了。
0: 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绿肥红瘦是用来形容生活渐渐稳定，激情变少了，日子越来越平淡了。年轻的时候，人总会追求新鲜啊、浪漫啊、刺激啊，哦，这些红呢就代表着生命中有理想有冲动，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人就开始接受了生命还有规律，红色就慢慢少了，然后呢稳定还有安全感就让你的绿色越来越多了，所以有绿肥红瘦就是比喻生活渐渐稳定少了激情。
1: 哦，你们两个啊讲的都有道理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来跟你看听众
3: 啊。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哎、是假的啦，
2: 好
3: 假的。
2: 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赶快发简讯88509 63告诉我们，参与投票，来听郑伊健的歌曲《老友万岁》。

0: 刚崩九六三，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1: 今天如果你把票投给了仙姑，那这一个音效呢，要准备了，下下去。
2: 耶、yeah, ！恭喜你答对了。
1: 今天轮到仙姑说真话了，我们今天来聊这一句比较少用的成语，不过最近也红了。这句成语呢叫做
3: 绿肥红瘦。
1: 为什么说红了呢？因为它作为热门的古装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剧名
0: 啊。是的啊、这个郁可唯唱的歌曲很好听哦，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搜。
1: 那这一句成语真正的意思，它其实是出自呢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然后呢指的就是呢在这个春天要结束之前，花开始凋零，绿叶茂盛，用来形容这样的景象。
0: 嗯，我们在直播上面继续的在看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我们正式演出的一些精彩照片，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上到 FB Live 直播看一看，
2: 赶快进来看，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女方的歌曲《朋友别哭》。
1: 你应该听过这句话，第一胎照书养，第二胎当猪养。
0: 照书啊，书本上面的书。
1: 对，然后第二胎当猪来养，
0: 第三胎
1: 随便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2: 好像有偶尔听过，很久很久了。
1: OK， 不过最近哦，真的有那个科学家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对于比较迟出生的小孩，比方说你是排第二、排第三，父母呢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紧张，不会管那么多，这是真的，
0: 真的，而且可能他也看到了，那个老大他的那个教育方式下来，他知道可能以前太严厉了，
2: 他懂得怎么做了啊，可能有一些就是要放松一点，有些就是要稍微简单，不要抓得太紧。
0: 有时候也不需要抓这么紧啊，小孩子自然也会有他们生长的这个规律还有空间。
1: 我们讲说一种比较有机的一种教养，让他们自己呢去摸索，
2: 对，
1: 自己去碰壁，然后从错误中学习。
2: 因为毕竟在第一胎嘛，当然一定会紧张啊，你会不知道，不知所云。
0: 对啊，所以像我这样子就真的是咯，我小时候就是一直罚跪，吃被打。藤鞭打，然后之后罚跪还要拉耳朵，面壁思过，你错什么？错什么？可以起来了吗？不可以。
1: 是因为思远是老大，像我是老幺，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是比较放手了。放手教育，我姐她什么都会很紧张，女生嘛，她就女孩子要保护啊，不要整天出去啊，不要打架欺公啊，外面世界很险恶。然后可是到了我呢，就我比较年纪比较小，她就让我去打工。
2: 像我就还好，因为我是第一胎，
0: 也是唯一的一胎
1: ，
2: 是，所以呢，什么样的教育都会在我身上。对，不管打的，不管骂的，不管鞭策的，严谨的，当然也是有放松的啦，有时候也是会有这个赏罚分明啊。
1: 可是我昨天在庆功宴跟这个浩浩妈妈聊天，我觉得浩浩的幽默绝对就是传承自他的妈妈。
0: 对，
2: 真的吗？
0: 就是突然间又撇出一句很好笑的话啊，那个他的那个什么，我们聊到你家，聊到思远的新家，他就说现在空空是吗？很快啦，住两年之后你就会塞满了。
1: 安迪时不时会丢金句的，然后他就说想看我小孩，我就给他看他们的照片哦。他说哎呦很好哈，一男一女哈，可是我是重男轻女啦。安迪很可爱嘞，好多金句哦。不过呢，像这一句话啊，那个什么第一胎照书养，在我身上还真的是这样。我还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书关于育儿的
0: 啊，干嘛？
1: 然后就看咯，就一直看一直看，
2: 因为他练习当妈妈了吗？
1: 不是练习，就是因为你孕期不同的时期，你身体会有不同的变化，
2: 是，
1: 然后孩子在里面的成长也会不一样。
2: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所以他的变化就不会。你可能有时候书里面不会那么准确嘛？
1: 我可以说90%是准确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新手妈妈就一直在看书，然后到了第二胎书全部放一边。
0: 对，因为你有经验了嘛。
1: 对，就有一点就很，你知道吗？新加坡人很喜欢讲很 steady 了。
2: steady， 连我们男生都会，我们听到的都是说，那个妈妈每次都要一直涂啊，要涂那个什么妊娠膏啦，才不会生的小孩有妊娠纹啊，怎么样的啊？是真的吗？一定要涂妊娠膏吗？
1: 不是嘞。
0: 就每个人情况还是会不一样嘛，对不对？
1: 是，但是主要的像这个胎儿的这个发育啊，在里面的那个发育，还有妈妈一些身体上的情况啊，有一些是雷同，有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2: 因为有一些妈妈就会觉得说，哈，到最后生了小孩，原来没有胖到小孩，是胖到自己。
1: 会，因为可能在孕期里面。每一个妈妈，像我到了后期很想吃甜食，所以其实我胖很多。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60几公斤
2: 是我们听众朋友，
0: 60几公斤是胖很多啊，
1: 胖很多、
2: 应该不算胖吧？
0: 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3: 我们怀孕了，
2: 对啊，怎么办？
3: 怎么办？
2: 该不会是龙凤胎吧？
0: 对，我6个月啊，龙凤胎。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的路段是车多的。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随着环线南部最尾端的两个转换站，港湾站还有滨海湾站之间的缺口正式的接通，环线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闭环线路。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地铁站7月12日启用之后，不但可以少转车，节省时间，车资也会较低。我国地铁车资是根据起点站和目的地之间所设定的最短距离计算，而非乘客实际乘搭的路线，也不论车程耗时长短。公共交通理事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随着环线第六阶段通车，部分现有车程将出现较短的线路，如果新线路的车程距离落入较低的票价区间，车资也会随之降低。环线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上午9点30分至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免费的试乘并参与各种活动。
1: 教育发展局在6月的预购族销售活动中推出2520个等候时间大约是3年的族单位，占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三八旺北的三八旺 Portico 和三八旺 Brook 项目分别提供等候期2年7个月和2年9个月的单位，共有2035个单位，包括二房室、五房室还有三代同堂祖屋。红帽桥的 Kerbin Baru Ridge 项目则提供485个三房室还有四房室单位，等候时间是3年1个月。建屋局自2018年起推出等候时间较短组屋，选址在可立即动工的地段，并通过优化规划与建设流程加快完工进度。这次销售活动共推出6900个单位，其中半数是四房式组屋，以满足不同的购屋需求。
2: 为帮助居民减轻生活开支，在新一轮的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下，五溪干博约3000户家庭可就近领取最高50元的食品还有日用品礼包。社区也配合计划推出儿童绘本，在孩子的心里埋下行善助人的种子。流动卡车会在活动期间的周末到区内各地派发日用品还有必需品，方便行动不便的居民或是独居老人获取生活物资，至今已经出动并完成了100场的物资派送，个别礼包价值50元。刘彦玲现场也为我是小小大志愿者系列儿童绘本最新的作品《小手传温情》推行了推介仪式。他致辞时强调从小培养爱心还有同理心的重要性。政府早前宣布推出近10亿元的援助配套，缓解中东局势对交通业者、企业还有家庭的冲击。
1: 为了纪念我国已故著名科技企业先驱沈旺富，沈氏家族出资出版《沈旺富留给我们的印记》，并向海峡时报学生零用钱基金捐赠385000元，帮助低收入家庭儿童完成学业。沈旺富在1981年创办创新科技，是个人电脑多媒体领域的先驱，以声霸卡闻名全球，被誉为